0: 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4: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5: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4: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5: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4: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5: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4: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5: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4: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6: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7: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8: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7: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8: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7: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6: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9: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0: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1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2: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0: 步步出彩。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7: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8: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8: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8: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

0: 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

0: 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来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都可以来关注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消息私信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哪边车刮了蹭了啊，哪边红绿灯出问题了不亮了，都可以来跟我们说啊。
1: 巴黎月亮东京铁塔蛋挞金字塔，回忆慢慢至少见他。
0: 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外面天气真不错，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啊。各位今天周天是怎么安排的呢？要出去玩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今天咱们在外面的朋友啊真的不少。刚才我来上班这一路上啊，我都恍惚了，我说今天是周天吗？这给我干哪儿来了？给我干周一来了啊？怎么路上朋友这么多呢？哎呀，这个已经6月28号了，是吧？高三的同学们呢，已经都放假很久了，已经都放假一转眼，哎呦，小20天了。你看看，离高考过去已经小20天了。然后中考结束的同学们呢，在昨天。是吧，昨天是会考，然后已经都结束了，那现在就是高三跟初三的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高三跟初三都放暑假了，那其他孩子们放暑假还会远吗？我们上个周的时候还跟大家一块来看了，基本上咱们海南今年放暑假的时间差不多都是7月10几号，区别不大啊，可能不同学校的之间有自己的一个区别，但是基本上都是7月10几号就放假了。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们呐、啊、还剩下最后2个周差不多，孩子们就要期末考试了啊，就要放暑假了，大家这个放假怎么安排自己家孩子呢？是在家里头待着呀，这还是打包发回老家呀？一到暑假就头疼，这怎么办呢？你说说。今年暑假的时间呢倒是不算特别长啊，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半月多点儿的这个时间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张月璇在8点36分的时候发了一条消息，说路上的拍到一辆车，说的强行在人行道上停车啊，强占人行道，交警现场劝阻还不听。交警现场劝阻还不听啊，那这事儿好办呐，这个警察叔叔直接给他带回去了，好好说话不听是吧，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那就这本来是违规，那交警劝你你还不走，那他就是违法了。说是在白楼南这边啊。坏坏的小鱼说，上午好，欢迎啊，欢迎各位在周天上午在我们微信平台留言的朋友们。同时呢今天也是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啊，就是6月28号，628也是咱们交通九五四的生日啊。今年呢我们也没有办什么特别隆重的仪式是吧，反正我目前是没收到啊，可能下周一给大家发个红包什么的也不一定。但是在这儿呢也是很感谢啊，感谢所有收听咱们交通954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一路的支持，也期待呢在新的一年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啊，带来更多的福利。

京时间的早上9:06，欢迎各位在周天的早上开车路上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在周六周天陪伴各位的快乐同行，朋友们周天上午好，我是小马。哈哈，好久不见呐！哎呀，好久没有在周天和大家打招呼了啊！今天外面天气不错，提醒大家开车路上的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及时路况。

你说多快呀，一转眼又是一年了，又是一年六二八，已经是交通九五四十五岁的生日了。就可惜啊，今年六二八呢是一个周天啊，它不是一个工作日，因为没有办法给大家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但是呢，我就在这儿吧，我就自己来代表我们其他的今天没有上班的主持人啊，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谢谢各位。然后呢，在8:05的时候，还有一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

0: 浩先生，哎呦，真是气着了，说想曝光一辆车，说刚刚在那个和平大道跟五溪路的路口，这个车呢拐弯过来，我直行，差点撞到我。他拐弯，他还不让直行，差点撞到我的车，哎呦，还朝我吐口水，素质真低啊，太恶心了，要曝光他。我真的气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要不说我赶着上班呢，真想下来和他理论理论。这位朋友现在还在听吗？因为您是八点出头发的消息啊，我们九点才上班。您如果在听的话呢，可以把您行车记录仪记录的这个视频，就是他转弯不让你直行，然后还朝你吐口水的这一段视频啊，完整的发给我们。我们可以跟交警来反馈一下，对吧，给交警看一看，对他进行一个处罚啊。然后还有看一下最美的四月啊，7:38就发了消息啊，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哎，今天是我们的生日，说祝福你亲爱的交通954啊，永远好听好听，感谢交通954一年多的陪伴，让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感谢感恩。哎呀，谢谢吧。其实这一直看大家感谢我们，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啊，感谢各位好朋友们。你说没有你们，我们这个就别办了，没有大家的参与，我们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太感谢了，一早上看到的全都是谢谢谢谢谢谢。不老实说，马公子早上好啊，早上好。还有人生未来说，马大哥早上好，好久不见啊，哎呦，好久不见呐，真是好久不见。你看你上次发消息都是6月9号了。还有猴哥说，快乐小马早上好啊，早上好。古东明说，马公子早上好，周末快乐啊，周末快乐。还有可乐小姨说，来了啊，早上好，祝交通95415周年生日快乐，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啊。说恭喜95415岁了，开车必听954，路况靠谱，哎呦，主持人长得帅，声音又好听，下一个15年继续锁定。还有一条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 Hello
1: 小马，你今天要给我们发红包吗？
0: 给你们发红包吗？你给我50，我给大家发个25的红包。你给我50，我请大家发红包。冷漠说，马有才公子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朋友们。还有浩然哥，哎呦，那早上这么嘻哈呀，还要要 check now， 说转弯不让直行还吐口水，这是我直接撞上去，这不提倡啊，我们都是有素质的这个文明司机，就人家没素质咱们不能没素质，有什么事啊，这个保留证据让交警叔叔来处理，要不然的话你看本来是你占理的事儿，你这要是再跟着他一块儿去干这个不占理的事儿，到时候就是你们俩两头都堵啊，两头都不占理，都得挨罚。到时候你们俩一块儿去了交警支队之后，是吧，都得接受处罚，伤敌1000自损800，没必要，你就把证据保留好啊，你就在那儿站着看他表演，你就坐在车里都看他表演，你别动手啊，你也别动嘴，完事之后呢，你就可以最后看他被领到交警支队啊，你看他被带走，临了了你还能嘲讽他两句啊，你看多好呢，不要让自己立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君子不立于危墙，不要让自己立于这个道德的低点啊，我们要在道德的高点谴责他。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啊，今天呢在海南大学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志愿填报的分享会，这个分享会应该规模

还挺大的，我应该我没记错是今天啊，我待会儿再查一下确定一下，所以待会儿这个海南大学门口的车呢可能会相对比较多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同时呢，今天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啊。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如果在今天下午想要去看球赛的朋友们，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啊，已经有好几个队伍出现了，进入到淘汰赛的征程当中了啊。咱们海口的足球比赛呢，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6月28号呢，在世纪公园云洞图书馆旁边的那几个足球场依旧会进行咱们今年的海口杯足球联赛的超级组的比赛，今天就是超级组的第一场比赛了。来看一下啊，今天下午如果有想去看比赛的话呢，可以直接去，不需要买票啊，直接在那个球场外边就可以看。下午呢一共是有四场比赛，四点半是有两场，四点半呢一共是 A 组组别的两场比赛，分别是海南江东竞技足球俱乐部对阵的是卡西咖啡高新青年 FC， 这个是在世纪的一号场。然后呢第二场是海口琼山青年队对阵的是圣月火山营地啊，是在世纪的二号场。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紧接着就是晚上的六点半还会有两场比赛。六点半的这两场呢，分别是海南红色战车海口市足球队和对阵海南省农垦中学足球队，这个是在结束的一号场继续来比。在第四场呢是 B3 啊野生联合足球队对阵的是海南师范大学男子足球队，这个是在世纪的二号场。也就是说四点半跟六点半都会有两场正赛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今天晚上想去看咱们海口自己的比赛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去到世纪公园，去到世纪公园的足球场旁边来进行围观就可以了，都是免费的，不需要花一分钱啊。然后呢同时也提示大家，在开车路上有其他的这个即时路况，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啊。

0: 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的消息啊，来看到这个浩然哥啊，说祝交通九五四15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老老陈的说快祝我生日快乐啊，你也生日吗？你今天也过生日吗？哎呦，巧了吗？这不是生日快乐啊！然后还有这个可乐小姨发来的语音消息，我们来先听一下。哈喽，
1: 时间过得好快啊，还记得13周年的时候，
0: 嗯，
1: 还去领了十佳冰友的奖呢。
0: 哎，时间过得好快啊，记得13周年的时候去咱们这个十佳听众的现场啊，在那个车上。
1: 这么快2年就过去了。
0: 这么快2年就过去了，可不是吗？多快呀，这就已经2年了。你还真别说，上次这个评选咱们十佳听众的这个事儿我还历历在目呢。我还记得大伙都在外面做活动啊，我在这守家。然后老老陈呢说这个今天是过生日啊，想听一首歌。咦，你过生日怎么是这首歌呢？挺意外。来吧，那既然你过生日，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啊。五月天的这一首《咸鱼》，然后刚哥呢说感谢九五四把电波传进千家万户啊，祝交通九五四15周岁生日快乐，祝所有主持人和编导人员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感谢。就可惜了，现在直播间里啊就我一人。

0: 导播间就我一人。
1: 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
0: 我替其他的啊，其他的这个十一位主持人，外加上我们的导播老师，还有这个摄像老师啊，感谢各位，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我们以后呢，坚持越做越好啊。

可乐小姨呢说，对哦，今天也是我妈妈的生日，哎呦，祝阿姨也是生日快乐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还有多拉制服定制说生日快乐，谢谢谢谢。特别明显的说，其他人去切蛋糕了吗？啊，其他人这睡得还没醒呢，其他人梦里切蛋糕呢。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上午9: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

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快乐同行，朋友们稍午好，我是小马。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然后刚刚呢还有朋友在给我们发送祝福啊，这个林花花啊，林花草说954生日快乐，一路长虹，马哥早上好，周末愉快，感谢感谢啊。

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各位，目前在龙昆南海师大的门口啊，龙昆南南往北海师大的门口呢，这边车稍微有点多。不知道是不是这块有什么海师今天有活动吗？还是说是现场有什么事故之类的啊？有在龙昆南南往北方向啊走过海师大门口的朋友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这边是不是有活动或者有事故啊？车比较多，正在排队当中呢。挺意外的，一般来说周天上午不太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或者说这样的情况都是会在商场啊，学校门口，这还第一次见。然后来看一看维斯瓦基啊，说生日快乐，感谢清风随你说交通九五四15周年生日快乐，一路长虹，谢谢谢谢啊。哎，来了啊，现场的朋友来了。随缘的我呢说路况，龙昆南路南往北方向，在城西三角这个路口，差不多就是快到我刚才说的啊海师大门口的这个位置，直行公交车道上呢有两车追尾，导致目前这块的路段稍微有点堵啊。龙昆南南往北方向，在城西的这个路的路口，直行公交车道上两车追尾了，大家呢往左边来靠啊。村里的拖拉机队长说生日快乐，越办越好啊，也祝大家生活美满幸福，工作蒸蒸日上，也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不好，身体健康啊，我一直都是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大家都是身体倍儿棒啊，吃棒棒香，紫气东来，日进斗金，未来一年的继续发大财啊。浩然哥呢说赶紧让可乐小姨去锻炼了，烦死了啊，可乐小姨听着要骂你了。来吧，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吧，来关注一下昨天，也不是昨天了，今天凌晨了，今天凌晨刚刚进行完的比赛，北京时间6月28号凌晨5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三轮啊，巴拿马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对阵英格兰，最终是英格兰2-0击败了巴拿马。上半场呢是拉什福德完成了多次有威胁的攻门，半场之后呢两队暂时是比平。那么下半场呢英格兰是利用角球进攻，由贝林厄姆打破僵局，随后呢贝林厄姆传中助攻凯恩头球扩大比分，凯恩也是超越了莱因克尔，独享了英格兰队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全场结束之后呢是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那么在今天早晨的凌晨5点呢，世界杯小组赛的 L 组第三轮，克罗地亚在费城林肯金融球场对阵加纳，最终呢是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在上半场呢是弗拉西奇中柱，苏奇奇贴地斩破门，半场战罢呢是克罗地亚暂时1-0领先加纳。在下半场是拉卡森垫射破门扳平，弗拉西奇最终是以一个头球结束了这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那么在到目前为止6月28号呢，2026年的世界杯小组赛的 L 组是已经正式结束了，英格兰和克罗地亚排名前二是一块出现了，那么加纳呢是积4分获得的小组第三，同样是晋级。巴拿马0分0进球，那最终是垫底出局了，没有办法进入到淘汰赛的争夺当中。但是呢在积分3分和负3净胜球的苏格兰的面前呢，伊朗还有

韩国两队是确定会比苏格兰的成绩要更好，那么因此苏格兰是已经确定没有办法晋级淘汰赛，要提前跟苏格兰队说再见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世界杯的消息啊，跟选手相关的一些消息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埃及队啊，埃及足协呢发布了官方的公告，根据球队主帅霍萨姆·哈桑的透露呢，队内的核心成员萨拉赫在对阵伊朗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伤情，导致他半场就提前结束比赛。那么埃及队的主帅哈桑也介绍了，队长萨拉赫在本场比赛之后腰部是产生了明显的痛感，那么受到这个伤势比较严重的影响呢，没有能打满全场，在下半场是提前退场。另外呢，在西班牙队，西班牙国家队呢是发布了关于尼科和皮诺的一个医疗通报。皮诺呢是遭遇了肩锁关节扭伤，但是没有诊断出骨折的情况。尼科呢是右腿内收肌肌肉受伤，两名球员的伤势呢都是属于中等程度，这个恢复进展呢将会决定他们后续的一个可出战的情况。西班牙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夺冠的大热门之一啊，希望这两位球员的伤病呢不会影响整个球队的一个战斗力的下降啊。但是有的选手呢是由于受到伤病需要观察，可能后续能继续出战，但是有的选手是由于受伤最终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这趟世界杯的征程了。在小组赛第三轮瑞典跟日本的比赛当中呢，西恩在首发出场37分钟之后受伤离场，那么在此之后瑞典国家队呢也是正式确立这位亚特兰大的球星将会因伤提前离开世界杯的舞台，并且返回到俱乐部当中。那么对此呢，西恩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发文说到了，说参加这次世界杯呢是梦想成真了，但是很遗憾，对我来说这个梦提前醒了，也感谢所有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的瑞典球迷。很遗憾啊，一位老将。接下来呢，来看一看万众瞩目的 C 罗。在之前的葡萄牙的几场比赛当中呢，大家都在调侃说 C 罗在葡萄牙队伍当中好像跟大伙儿的关系不是特别好啊，然后前几场比赛呢踢的确实是稍微有点不是很尽人意啊，但是在后续的前两天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也是用实力打破质疑，你 C 哥还是你 C 哥。那么 C 罗呢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的末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会穿上一双耐克为他专门定制的限量款的 C 罗球鞋。这款独家的金色战靴呢是绘上了独有的图案，以纪念 C 罗历史性的成就，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已经参加了六届世界杯的 C 罗了。那么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呢将会是 C 罗首次穿着这双限量版，同时也是对他来说很有纪念意义的这款球鞋来正式亮相。再来关注一下阿根廷队的动向啊，根据非法官方报道呢，阿根廷队2026世界杯第二场小组赛在阿根廷国内的综合收视率是达到了惊人的 91.5%。什么概念呢？就意味着阿根廷每十名电视观众当中就有超过九个人正在观看他们国家2-0击败奥地利的比赛，共同见证梅西梅开二度并且独享世界杯射手王的这个成就啊。同时呢，本届世界杯还有咱们中国的事儿哈，非法官方也是确认了马宁将会担任德国对阵巴拉圭的第四官员，周飞会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在北京时间的6月30号，也就是后天凌晨的4:30，德国将会在世界杯1/16的淘汰赛当中啊来决战巴拉圭。那么到时候是由中国裁判马宁在这场比赛迎来本届世界杯的第四次执裁。

刚刚说到 C 罗要去踢哥伦比亚啊，会穿上耐克为他绘制的这一双全新的定制版的球鞋啊。这个哥伦比亚的比赛呢也是刚刚结束是吧，可惜了这上班没能看啊，没能看 C 罗的一个表现。昨天的我呢说葡萄牙的已经踢完了啊，0-0刚结束，下一场打克罗地亚了。

0: 那在下一场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大家就可以看到莫德里奇和 C 罗的一个巅峰对决了，强强对决。估计这届比赛也会是莫迪和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1: 原来有情人赴今深夜，却成我最孤。
0: 然后隔壁小王呢说，小马啊，之前你跟几个听众一起去的健身房叫啥来着？我之前跟几个听众一起去的？没有啊，我都是自己去的，哥，俺可没叫听众一块去嘞。我之前去的是马赫啊，之前去的是马赫，你可以去看一看，私教还可以啊，还不错。反正我的那个教练还挺尽职的，给你列计划，然后给你出这个饮食的计划呀，训练的计划呀，还可以啊。说收费怎么收费呢？它是分为两种，你要么就是买课啊，比如说二十节课是多少钱？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两千出头啊。然后要么就是包月，包月就是2900，就是这一个月里面，你每天都可以约你的教练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然后孙说：“你好，你好哥，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可以来说一说啊。”还有朋友发新疆，哎呦，你发晚了，咱们新疆的这个行程都马上回来了，张扬估计今天就要回来了。你看看多快呀，8天7晚，张扬玩完了。哎，不是玩完了哈，这个玩结束了哈。还有可乐小姨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啊。Hello，
2: 怎么这两年没有去实在听友啦？
0: 嗯，
2: 快点给浩然哥发一个。
0: 说怎么这两年没有十佳听友啦？那这我就不知道了啊，你得问周末啦，得问领导啊。

来看一下今天和明天凌晨啊世界杯的一个比赛日程。今天现在是9:50，在10分钟之后呢，将会迎来的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一组，由阿根廷对阵约旦，然后10点钟呢，同时还有小组赛这一组的阿尔及利亚对阵的是奥地利。今天上午10点钟还有两场比赛，估计阿根廷这场大家应该，喜欢看世界杯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虽然说感觉悬念不大。然后接下来呢，在明天6月29号凌晨的3点钟呢，将会迎来的是南非对阵加拿大，这个已经是进入到1/16决赛的比赛了。然后在6月30号的凌晨1点钟，巴西对阵日本。在6月30号的凌晨4点半，将由德国对阵巴拉圭。

像刚刚随缘的我说到的啊，葡萄牙呢目前是已经出现，将会在7月3号啊，7月3号的早上7点，在16分之1决赛当中对阵克罗地亚。这就是目前世界杯的一个赛程。哎呀，不知不觉世界杯已经度过了17个

单日了，小组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即将迎来的就是激动人心的1/16的决赛，期待后续各个比赛都能有精彩的发挥啊。力哥呢说，甄姐又要带队去了，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啊，但是甄姐带的是青海啊。甄姐带的是青海，跟新疆有什么关系啊？来吧，我们这个时间呢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在龙昆南南往北，就是跟城西路的这个路口交汇的位置呢，仍旧是有车流的啊。这个车流呢，仍旧还没有完全结束。有大家走龙昆南南往北，经过城西路路口的朋友们呢，尽量靠着中间或者是左边来走啊。刚刚呢是有这个事故跟特殊情况发生。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迎宾大道要进城的这个方向，在五月广场的路口南往北啊，也是有一个小排队，但是问题不是特别大，基本上这个路口每天都这样啊。那有其他的路面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与光同尘说祝95415周年生日快乐啊，感谢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啊。先来关注到整点的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

0: 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引

0: 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哎呦，这都上午了啊。来看一下有朋友发来的路面情况啊，姆巴佩，哎呦，你这不踢球怎么跑这儿来了？说椰海大道发生连环追尾的事故啊，具体是椰海大道哪一段呢？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是椰海大道哪一段啊？看了一下，这边确实是有事故，但是目前没有对路面情况造成一个拥堵的影响啊，还是挺顺的啊。主要是这个事故是发生在最左侧车道，然后现在椰海大道上的车呢也不多。具体是哪一段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啊，哪个方向。然后还有不老实说祝交通95415周年收听长虹、哦、感谢感谢啊，一早上收到大家太多的一个祝福了。

0: 听一下灿奇的语音消息啊 ，Hello，
1: 小马小马，路况路况，滨海大道，差不多到临安国际这里，有六车相撞，那交警已经到了，在最左侧两车道的。
0: 说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滨海大道的事故啊，说滨海大道快到临安国际商贸城。这边呢是有一个六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刚才姆巴佩给我们拍来的视频呢，确实是这一车接着一车呢。交警是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啊，大家有路过椰海大道啊，马上到临安国际商贸城的朋友们注意安全，暂时不会对大家的一个通行造成影响啊，因为它就是在左边的这个车道，大家尽量靠着右边跟中间来走。

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前沿的消息动态啊。我们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到跟车相关的一些消息。前两天呢，五月的 SUV 销量的前十榜单刚刚出炉，来看一下啊，五月份的这个 SUV 的销量前十都是哪十辆车。那么目前呢，看到这个榜单是依旧没有合资车型啊，甚至自主燃油车呢也只剩下一台了，还是只排在第十。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呢，这个前十榜单就大家也不用关心什么动力形式了啊，也不用关心是油车还是电车了，基本上都会是电车。来看一下啊，目前呢，在今年五月份 SUV 的销量排名在第十名的吉利博越 L， 在五月份的销量呢是13395辆，厂商的指导价是给到99900到129900之间，这个是五月份啊前十唯一的一台油车 SUV， 依旧是吉利，不过呢是从缤越变成了博越 L， 也是从四月份的第六名跌到了第十名。再这样下去啊，六月份的 SUV 销量前十里感觉都不会有油车了。然后接下来排在第九名的呢是比亚迪宋 Pro， 102,800到133,800，五月份的销量呢是15497辆，这个也是比亚迪宋 Pro 在四月份没有进入到前十之后呢，五月份重新回到前十当中，排到第九位。然后当时在四月份中旬的时候，比亚迪是上市了宋 Pro 的那个飞驰版啊，纯电续航呢是提升到了220到301。排名在第八名的长安起源 Q05， 厂商指导价呢是79900到114900，五月份的销量差不多可以四舍五入16000辆。这也是长安起源 Q05 这款车呢连续两个月进入到了 SUV 前十的榜单当中，五月份是排在了第八位。起源品牌和长安品牌的销量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啊，就算是在传统车企的内部呢，这个油车都已经压不住它的新能源的走势了，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阿维塔跟深蓝的一个销量。目前的起源品牌的这个五月份销量呢是29800辆，长安品牌是39000辆，就差了一点点啊，1000辆左右。接下来排名在第七名的比亚迪元 UP， 厂商指导价呢是74800到119800，五月份的销量是17000辆。这次的成绩并不是特别好啊，比亚迪元 UP 呢在四月份是排在第五名，目前是跌了两名，排到了第七。但是说实话算，元 UP 能有这么高的销量呢，真的是全靠比亚迪的品牌撑着，同价位的这个 SUV 竞争太激烈了。不过呢，新款的元 UP 是已经在四月份进行申报了，将会出一版续航更长、电机功率更高的新款元 UP， 同时还会包括一个激光雷达，就看什么时候官宣，什么时候会正式上市啊。接下来排名在第六名的呢是方程豹泰七，厂商官方指导价是17900到239800，五月份的销量是

0: 是17,510辆，啊，这个是排在第六位。这台车除了上市第一个月之外呢，已经是连续7个月销量过万了。果然呢，这个大家喜欢的不是那种硬派越野，而是有着硬派越野外观的家用车，长得像那种就是出去跑沙地跑山路的越野车，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只是图它一个外形。我真是去越野吗？不一定啊，我只是喜欢你长得像越野，实际上我还是在路上开啊，还是要满足这个家庭的需要，你能耗不要那么高，满足一个日常通勤的需要啊，长得像越野只是我的爱好。排名在第五名的呢是鸿蒙智行问界 M6，厂商指导价259,800到299,800，五月份的销量呢是18,148辆。这个也是鸿蒙智行问界 M6 上市的第二个月就进入了 SUV 销量的前十，它是四月份上市的啊，排在了榜单的第五位。
1: 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
0: 接下来排名在第四位的呢是比亚迪海狮06，官方指导价是139,800到179,900，五月份的销量是18,800辆。比亚迪海狮06也是从季军啊，从四月份的季军呢是跌出了一位，跌到了第四位。这台车呢也是前十榜单当中唯二台环比四月份下降的一台车。那么除此之外呢，比亚迪在5月26号是上市了2026款的海狮06 DMI， 同时呢也是将纯电提升到了220到301公里的一个续航。
1: 风花总是拥挤，我凭什么隐隐那白心。
0: 排名在第三名的呢，
1: 你说要做你的唯一，
0: 理想 i6，这款车的厂商指导价249,800到269,800，五月份的销量呢也是超过了20,000台，20,878台。理想 i6 从四月份的 SUV 的销量亚军滑落到了季军，也是降了一名。那么另外呢，虽然说这款车的售价并不算低，小30万呢，但是理想第一季度的单车毛利率实际上才6.1%。啊，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啊，不知道是理想对纯电供应链的掌控出了问题呢，还是理想 i6 就是贴着成本价在卖呢，也不知道啊。
1: 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0: 排名在第二名的呢，领跑 A10，
1: 明明想靠近
0: A10，
1: 但是你
0: 厂商指导价65,800到86,800，啊，这个已经很便宜了。五月份的销量呢是22,300辆。领跑的这辆车上市的第三个月啊，3月26号上市的，才三个月就拿下了 SUV 的销量亚军。当时这台车上市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家汽车评测机构就预测它有机会挑战特斯拉 Model Y 的这个销量冠军的地位啊，毕竟顶配也才8万块出头，续航呢是比同价位多了100公里，同时还有智能座舱，还带有激光雷达的智驾，这个性价比这块呢确实是没得说啊，非常非常厉害。那第一名呢就不用说了，特斯拉 Model Y。263,500到313,500，五月份的销量呢是差一点点达到30,000辆，一共是29,000左右。也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轻松实现四连冠的，这么一个事儿啊。但是呢，像曾经短暂的将 Model Y 挤下第一的小米U7，它的五月份销量呢就并不好了，只有8,700辆。五月份呢就有消息啊，说这个监督版的 FSD 将会入华，但实际上早在去年三月，特斯拉就在国内给5,000辆车推送了监督版的 FSD。之后就没有再进行大范围的推送了，但是从 Model Y 的销量来看呢，就算它没有支架，好像也并不妨碍它卖得特别好。那么在五月份 跌出

出了这个月 SUV 销量前十榜单的，有包括像蔚来 ES8、 深蓝的 S05， 还有吉利缤越，这都是四月份进了前十榜，然后五月份又退出来了啊。

咕哩牛牛，哎呦，怎么换名了？你不是咕哩猪吗？这换物种了。说马公子早上好啊，早上好，今天是台庆吧，生日快乐哈、啊！哎呦，感谢感谢。说话说昨天，有去给宋小美庆生吗？吃了 Hello Kitty 的蛋糕吗？并没有啊，就并没有在这个邀请的名单之内啊。

看到了风铃啊，风铃日常啊啊啊骑手，居然是小马，错过了一个多小时，可不嘛，这不是巧了吗？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两个没有缘分啊，说明我们两个缘分还没有到。反思一下怎么回事儿。来吧，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Sarah 刘佳，爱很美，分享给各位啊。

0: 来继续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啊，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刚刚的上个时段也提示到大家，有两位朋友都在说在椰海大道啊，椰海大道快到这个临安国际商贸城的位置呢，有一个六车连环追尾的事故，还挺严重的。大家呢有路过椰海大道快到临安国际商贸城附近的朋友注意安全啊，不确定那边有没有完全处理结束，我觉得六车追尾应该没那么快能处理完，但是目前呢没有造成交通拥堵啊，因为它是在整个车道的最左侧的两条，大家走过来的话呢，建议直接靠着中间或者是右边来通行，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你有一想要个胖闺女啊，鸡毛啊，蒜皮儿啊，
0: 风铃的说。

0: 说明你之前的人生我没参与，后面的余生有我相伴。呀呀呀呀呀，
1: 我天啊，天天啊，
0: 大上午给你腻的呀，哎呀腻歪的呀。

骁龙666，好型号啊，发来的消息说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这是啥呀？这怎么发了个 AI 的图片过来呢？这也确实没毛病啊，就提醒大家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你看像我们每天交通954的视频号呢，都在发各种各样的啊，各种各样离谱的这些交通事故的小视频，就是为了警戒大家开车一定要防御性驾驶，不要开斗气车，开车呢也不要分神儿。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面情况吧，啊，这个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啊，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啊。

0: 目《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6: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5: 宿舍插座不撕拉。

0: 乱接，忌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0: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上午10: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快乐同行。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啊。目前的话呢，有几条路口这边的车是比上个时段要多很多，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在龙湖天街豪苑路、坡巷路和南海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如果说大家是从坡巷路的这个方向南往北啊，从金盘医院这块过来要往龙湖天街来走的话呢，这个方向的车是有点多，从前面南海大道这个路口往后坡巷路一直排啊，要排到中医院的门口，大概是这个位置啊。然后另外反方向呢，南海大道的西往东在国度建材家居城门口的这个方向，目前也是从前面红绿灯往后要排到家居建材城的大门口啊，差不多是排了得有个300米左右啊。现在目前的话，南海大道跟坡巷路这两个方向的车都相对来说比较多，各位有去龙湖天街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像在秋海大道目前在海瑞学校对面啊，北往南的这个方向，现在在秀华路的路口往后排，也是排的比较长，目测了一下大概是排了得有340左右这么一个距离啊。所以现在就是从后边这个海秀立交桥下来之后要往南边走，往秀华路这个方向来走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这边的队伍排的是比刚刚我们说的要更长一点哦。如果各位是有在现场的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

What 呢说，小马呀，这个蜻蜓的咱们954周末的节目表还有小青的暖心歌呢啊，还没改正，回放不方便。哎呦，收到，原来这块还没改呢。行，我们跟这个蜻蜓这边来沟通一下，去看一看咋回事啊。感谢感谢，你不说我都没有发现呢。还有山水有才发来的消息啊，这竖了三个大拇指。早上好，早上好啊。同时呢，也继续提示大家，今天是周天，然后目前外面的车不算是特别多，就是像商圈啊，可能车稍微多一点。但是到今天晚上的话呢，做一个提示，就是世纪公园这边的车可能会有点多，因为今天呢是海口杯咱们足球比赛超级组的第一场比赛。

今天晚上在世纪公园这边呢会有四场球赛，大家如果说想去看的话呢也可以提前来这边看一看，四点半有两场，然后呢六点半有两场，一共是四场啊，是在世纪公园的一号场跟二号场的那两个足球场，而且全程呢都是免费的，大家去围观就可以了。

看到茶香赫赫，哎呦，发来的这一大段话啊，一大段祝福，说小马早上好，我来给954送一个祝福。亲爱的954，祝你生日快乐，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很多优秀的主播啊，像星辰呐、美丽呀、周末坏坏、宋宋、Jenny、小马、天月、小强等等等等啊，也祝954越来越好，听众遍天下，一路长虹。哎呦，哎呦，感谢感谢，太感谢了！今天这一上午两个小时的班，净看大家的祝福了啊！我们也就着咱们今天62895415周岁生日的这一天呢，也再次感谢所有一路以来，不管是新听友还是老听友，一路支持我们啊，鼓励我们，陪伴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在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输出更多优质的内容，带来更多的福利。同时有任何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啊、批评啊、意见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啊，合理的话呢，我们一定改正。

0: 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吧。刚才是上个时段说到关于车的，我们这个时段呢来看一看手机啊。刚刚说到是汽车 SUV 五月份的一个排行，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的一个排行啊。因为刚刚结束高考，好多孩子都要买手机来准备进入到新的大学生活。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说了啊，说有一个热搜啊，那个热搜呢叫做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头发财了，一买手机点个好几千好几万呢啊，一万多块钱的太贵了。确实寒窗苦读十余载，好不容易熬到高考结束了，更新一波电子设备来迎接大学时光呢合情合理，但是一看账单啊，发现合情合理说早了。具体表现的就是张嘴就是9000块钱的 iPhone 啊，再加上电脑平板凑一个三件套啊，直接把账单怼到2-3万块钱，再加上旅游啊驾照啊等等这些费用呢，这个价格真是奔着10多万的这个开支去了。来看一看吧，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准大学生们都买了什么手机呢？正好高考结束的一周之内，热门手机的销量排名以及手机市场爆发出的这个排行呢也是已经出炉了，有意料之内的老面孔，也有很多意料之外的黑马。在整个手机高考之后的手机市场销售排名当中呢，苹果是占到了 20.6%， 啊，毫无疑问的第一名啊。然后呢排到第二名的是华为，占了 19.8%， 第三名 vivo 17.2%，第四名 OPPO 16.0%，小米呢是排在第五名14%，荣耀是排在第六名啊8.6%，其他的一共是占了3.4%。
1: 我想离开浪浪山，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2: 我想离开了。
0: iPhone 17的三兄弟呢，依然是延续了不败的神话，稳居前三名。作为老大的 iPhone 17 Pro Max 目前依然卖的是最好的一款，那么紧随其后的就是17 Pro 跟17标。

但是说到 iPhone 呢，前段时间苹果的官网也是官宣了一波消息啊，就是iPhone 会进入到全面大涨价的这么一个阶段。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是二月还是三月份啊，当时就说今年的手机啊会有一个井喷式的涨价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因为内存的价格上涨，手机的价格呢也要跟着上涨。在后续确实是好多手机的那个标价都已经是提上来了啊，可能贵了个400块钱500块钱左右。当时那会儿还说 iPhone 大概率不会跟着这波热潮去涨价，但是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呢，很遗憾 iPhone 也没有扛得住这波内存涨价的影响。苹果给它的一个命名呢叫做全球性官方涨价。根据官网介绍的一个最新情况呢， iPad、 iPhone 包括 iWatch 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涨价。首先就是 iPad 系列啊， iPad 原价呢是2999起，涨价后呢会涨到3799啊，涨幅涨了800块钱。像 iPad mini 呢是原价3999，涨价后呢是4799起，涨了800。 iPad Air原价4799，涨价之后呢是5999啊，这已经逼到6000了，涨幅是涨了1200。 iPad Pro 就更不用说了，原价呢是8999，涨价之后已经涨到了10799，涨了1800。我的天哪，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太 crazy 啦。然后呢就是 Mac 的产品线啊， MacBook 的 Neo 原价是4599，现价5499，涨了900。MacBook Air 是涨了1500， MacBook Pro 是2500，然后 iMac 原价呢是10099，涨价之后涨到了12499，涨了1500。然后 Mac Mini 呢是涨价之后也到了6000，涨幅到了1000块钱。最后呢就是 HomePod 的音响系列，音响呢可能大家用的就不是特别多了，像 HomePod 的第二代原价是2299，涨价之后是2699，涨了400。 Mini 的版本呢是原价749，涨价之后是999，涨幅250。虽然说目前 iPhone 跟这个 Watch 啊还有 AirPods 系列价格暂时还没涨，但是后续呢可能还会再逐步更新它果子的各条产品线的价格，最终会不会实行全面大涨呢？再看看，不确定，但是大概率还是要涨的呀。 Baby, my love, baby, my lips. 同时来继续看一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看到的是谢幕啊，说谢幕呢说手机买苹果，新能源买特斯拉，绝对不后悔啊。这个其实还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个使用习惯，你像我自己就是我身边当时好多朋友跟我说这个 iPhone 用着特别好啊，一个是系统用着特别流畅，完了之后呢又保值，是吧？安卓的一个通病就是你用了大概两三年之后会有明显的那种卡顿或者掉帧的那个情况，但是可能 iOS 的系统就不太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同样是时隔两三年啊，苹果在卖二手的话呢保值率会比较高，但是我个人就是用不惯 iPhone 的那个操作系统，这还是个人习惯问题啊。到目前为止我用的手机还一直都是这个非 iOS 系统的啊。像我上大学那会儿18年买的是小米 Mix Mix 几啊 Mix 2嘛啊，小米 Mix 2，然后大学用了4年，用了4年之后呢，二三年换了这个一加，然后25年换了一台一加，今年呢又是换了 OPPO 的，你看一直都是非 iOS 系统，我用的倒是还挺舒服的啊。这个还是看个人的一个使用习惯啊。风铃呢说，对啊，今天是954生日啊，祝收听长虹。哎呦，感谢，这才反应过来呢，你这来晚一步了。骁龙666说，音乐无人驾驶什么时候开？别急啊，待还有8分钟啊，待会儿11点广告回来就是音乐无人驾驶了。

然后刚才说到目前在高考结束的一周的时间里面呢，各个品牌手机销量确实苹果是卖的最好的。看看华为吧，华为是排在第二名，占了 19.8%。 其实华为的这个份额呢跟果子没差多少，就差了 1% 左右。虽然说它的单机型销量没有像 iPhone 三兄弟卖的那么好那么炸裂啊，但是贵在呢华为它的机型太多了，多点开花。在排名前15的机型里面呢，华为就占了5个，分别是华为的畅享80 Pro Max， 还有 Nova 16、 Mate 80、 Mate 80 Pro， 还有 Nova 16 Pro 啊，这也是为数不多的自家旗舰上了销量榜的品牌。一般来说旗舰机由于太贵了，所以卖的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反观爆发榜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上榜的机型并不是表现很好的 Mate 跟 Nova 系列，而是 Puro 90 Pro 啊，这也是前段时间刚刚上架的一款新机。它那个很有特点啊，它那个手机的背面是橙色跟蓝色，然后两个颜色做了一个渐变，叫做橘子海，我没记错的话。然后还有一个紫色跟黄色的这么一个渐变颜色，一共是好几款。但是那个橙色跟蓝色的橘子海的那个配色我非常有印象，我还去试用了一下。而且光是这个外观呢就比偏商务的 Mate 更加吸引年轻人的注意，毕竟买的现在很多都是学生。而且在硬件方面呢，像麒麟的啊 9030S， 还有 6.6 英寸的直屏，包括第二代鸿蒙影像等等，这些硬件呢也是相当够用啊。5499的一个价格也比 Pro Max 便宜了足足1000块钱，孩子们喜欢也很正常。那么 Vivo 是排名第三，但是仔细看的话其实主要还是 iQOO 在输出，是属于 Vivo 的子品牌，子品牌占了 6.1%， 这都快赶上荣耀了啊。但是 iQOO 呢又是 iQOO15 这一款啊，单单这一台机型独领风骚，销量总榜排名是第八名，对比高考之前呢是涨了 2.6 倍。为什么孩子们选 iQOO 选的比较多呢？因为近几年的这些游戏比赛，你说像王者荣耀也好，像这个和平精英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个手机游戏的比赛都好，其实很多机型它选的都是 iQOO 啊， iQOO 在这一方面，在打游戏这方面确实是舍得下本儿。所以说一想到 iQOO 想的都是打游戏的手机，所以说很多孩子们选择去买 iQOO 手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啦，就是为了打游戏啊。然后接下来在 OPPO 和一加这块呢，卖的比较好的是 Find X9S Pro 和 Reno 16，以及 Find X9 三台是主打旅拍的手机，这也是戳中了很多孩子们毕业之后要旅行出片的这么一个心理啊。最狠的还是 Reno 16，高考结束之后直接是销量翻了2-3倍，直接来到了单品总榜的第六名，是仅次于 iPhone 三兄弟跟两台华为的中低端的机型，可以说是安卓销量的第一了。而且在子品牌这边呢，一加15也是勉强挤进了销量总榜，在爆发榜排名当中呢是排到第四，跟 iQOO 15差不多。这款手机呢依旧也是偏向游戏性的这种水桶旗舰，就基本上各方面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比较均衡全面发展的，但是在没有在一方面特别突出的那种。但是小米今年的存在感确实是不强啊，排到了第五名，而且入围的产品呢只有两款，分别是小米的17 Pro Max 和K90 Max， 分别是排在了第六跟第七。像 K90 Max 能入榜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作为游戏机型啊，它确实是表现还不错。

也问问大家吧啊，各位家里头有准大学生的朋友们，给孩子买新手机了吗？买的是啥机型呢？来看一下龙门仔说，好久没打卡了，欢迎啊，好久不见啊，这近30天都没来说话了。骁龙666说，意思就是说等椰树广告结束之后就是音乐无人驾驶了吗？我们从11点之后啊，一直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这之间呢都是音乐啊，你可以听个够。还有村里爱唱歌的鱼说，马公子啊，举报一辆车自行绿灯占道不走，说是昨天晚上的10点25分，在苍翼路跟坡巷路的这个路口西往东方向，他是左转站着直行车道，然后直行绿灯一直不走。说到视频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我们跟交警去反馈一下，调一下监控，该处罚处罚，该干嘛干嘛啊。

来吧，我们今天上午的快乐同行呢也是差不多要结束了，感谢各位今天哎呦一早上的生日祝福，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呢依旧能陪伴我们交通九五四共同成长啊。我们下午呢依旧有村长来陪伴各位，我们明天再见了啊，拜拜。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严。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1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

0: 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8: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7: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6: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7: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6: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7: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6: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

0: 式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0: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0: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 捏成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4: 捏成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

0: 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8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8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

0: 我们少一块儿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3: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2: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3: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2: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

0: 乡。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这也没啥，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0: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新闻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

0: 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

0: 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精髓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

0: 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眼。

0: 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来一杯。世界上最美好的时刻和最美好的事情马上就来了。首先，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听的音乐总是能够咣当咣当啊。第二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想蹦迪随时就可以蹦啊，不要等到晚上。来嘞，各位，如此蹦迪总动员，准时向您报道。

的心态当中，哎，一不小心咔嚓一声，把这个五点钟过后的954快乐同行，嘿嘿，给等来了啊！所有的时间让我们伴随着我们的音乐啊，一起快乐同行。各位在海口路面上行车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交通九五四。如果在您行车的过程当中，想要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呢，也同样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然后进入对话框。

款这是谁发的？不会有雨了。对呀、啊，我看了刚才看了一下天，它就是阴沉了那么一段时间，然后呢，貌似能下雨的云也都走了。哦，静默说这个机场这边下的可大了，那看样子还是照顾我们市区这边哈。

0: 好嘞，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谁是最早来打提前打卡的。往上捋一捋啊，今天最早的是村长后边的男人啊，15:46提前14分钟啊，就已经开始排队等待了。
1: 村长，村长，赶紧出来，迫不及待呀！
0: 最后你们别把我没喊出来哈、啊，最后把一喊来一场暴雨啊！这晚高峰的时候啊，最好别来下暴雨，一下就得堵车。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欢迎肥波肥三叔老朋友会飞的鱼。
1: 勇敢哦，下雨了，下雨了，烧衣服哦。
0: 还是下了吗？怎么我们这边没下呢？
1: 勇敢哦，六二八，加上954的周年庆，我来晚了一年啊，一年，没有给你们节目赞助啊，
0: 哦，
1: 还有送蛋糕啊，
0: 哦，
1: 只能等明年了，明年记得提醒我。
0: 哎，好，
1: 六二八，周年庆了，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哎，对，628，
1: 我一定要
0: 啊，
1: 送上大礼物。
0: 哎，然后让
1: 大的赞助。
0: 对，628京东购物。
1: 跟三万的你一住不动。
0: 哎，一动不动。啊，628京东服务送到家。啊，这618刚过十天，628又来了啊。好，欢迎海之韵、阿森，然后还有静默、谢幕，以及
1: 等等，老婆到了，打个卡。
0: 哎，打卡，
1: 下午好。
0: 哎，打卡就有绩效啊。你就换句话说，在我们单位，你如果过来上了班，但是卡没有打的话，那这一天就白干。没有绩效啊。
1: 真的啊，叫交警过来，对，抓这些人下违规开车，在那个学院路三高中学的陆地地面上来的车，那里就是只能叫右拐掉头的，他们直接执行开堵了，抓他们一下。
0: 抓人就这么简单吗？这现在，那个这个抓人至少还得有个逮捕证吧，是吧？好，可以通知一下啊！我看底下还写了一段这个文字的路况，他说路况：学院路山高中学走到底有个部队对面，从下面上来的这个直行，那路牌只有右拐掉头，交警过来，那个好了，这个文字这一段相反是越看越读越看不懂了。

好，接下来要感谢，感谢方心，感谢够够的啊！哎呀，这非常难得。这正像有一句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啊，叫做"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我的名字都说"。哎，不对啊，说反了，是应该是我忘记了你呀，你没忘记我。对对对，就这样的。连我的生日到今天你们还记得，证明了我一直都在骗你们，把你们的爱情还给我，不应该是什么，把我的爱情本来应该还给你们啊。

618过后十天啊，京东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以生日为名义的一个狂欢特惠派对啊。原来618是买一送五，现在是买一送八。好，欢迎方程式。说什么时候上高速哈、啊？怎么，你的意思是觉得现在的音乐还在省道上面混着呢吗？啊

来，我们欢迎天狼。我说村长，村长，今天已经六十了，收车收车。去铺前说是要去去铺前吃糟粕醋，还要看村 VA 去了。

0: 长班长，四中初中部是有考试干嘛？怎么四中部的门口这么堵啊？
1: 那大家帮忙给说一下吧，四中初中部那边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出现有拥堵的现象呢？哎，我们接下来有请村里的大胡子海哥。
2: 春春哥下午好啊。春春哥，我一听你放童话这么嗨，我就突然想起了另外一首歌呀。
1: 哦，
2: 那首歌是那么唱的，全家是他我

0: 村长必须得下暴雨，必须下暴雨。
1: 啊，有会，这是自虐型的人，不要听他的。咱们一起祈祷啊，晚高峰市区别下雨啊。这后边的男人还说，你说不会有雨了，浩然哥会打你的。人家浩然哥今天都不在啊。

0: 还有啊，咱们的这个听友老林，他说那里有高清摄像头180度抓也没有用上，直接从部队门口直接左拐，什么直接就下去，真的很危险。哎，我们存不存在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就是你看着那有摄像头，你不知道他到底拍还是没拍，但实际上人家摄像头在工作也照样拍。比方说前一段时间也有朋友跟我投诉说，现在在南大桥上不是不许越线，然后呢并线并到这个上快速路吗？啊，但是实际上后来我们也是专门打听了一下，同时也从一些这个视频当中也知道了，实际上南大桥上那条实线啊，那边是有好几个摄像头在抓拍的啊，只是说他抓拍了你也不知道，你总以为他没工作，其实人家默默无闻24小时在工作啊。
1: 四中交通部是考试，教师考试，造成这道路拥堵的，报班的，叫兄弟们赶快过来。
0: 咱喊过去干啥去了？对吗？人家教师考试，那边现在都堵着呢啊！现在应该说让兄弟们都散了吧啊！不要在那给面添堵。你说最近这个考试也是，哎，我觉得很公平啊！高考完了中考，中考完了考老师，啊。老师完了可能就要考一考什么教导主任呐、啊，最后还考校长啊，但是最后最精彩的就是考校长夫人啊，校长夫人选秀啊。欢迎行万里路。海哥说头部村和海淀岛都没有下雨，那看样子头部村这边是有人罩着啊，海淀岛那边海哥你把它看好一点啊，这样子我们954的所有车友们，咱们一个人啊照一个地方，这样呢这些地方就都好了啊，而且还能提前致富。

0: 来吧，大家都给报一报。怎么报呢？这个句式啊，就是这样的。凭我的实力，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把这儿罩着呢。啊，比如说阿才哥，你说一说你现在把哪儿罩着呢？
1: 村长，村长，你要雨露均沾，雨露均沾。
0: 哎呀，好，赶快说一个啊！这里有一位叫做专业维修冻干机，人说长留镇这会儿也好堵，这谁呀、啊？谁跑长留去了？这是。

这已经来了有接话头的朋友了啊！刚才我说过啊，这个凭我的实力，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余光同学说，凭我的实力，我在迎宾大道出城路上，现在被我罩着呢啊！天狼啊，他说我也要去看村 VA 排球赛，说今天的60流水刚好够吃糟粕醋了啊，这样就对了啊。这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是难得糊涂，还有一个是啥呀？知足常乐。哎呀，真的厉害啊，咱们954的车友就是厉害，哪里一出问题马上就有朋友给来解答。比方说啊，就刚才有朋友在问长流为什么堵车，救援车队的东东就马上告诉大家说，长流中学今天也刚好考试完啊，

0: 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4: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5: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4: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5: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6: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5: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 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9: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

0: 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再次的回到了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出色的车友们，你呢不管是在海口路面以及海口周边各条路段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最新的路况啊，你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乔布斯。

紧接下来来欢迎几位朋友啊，胡杨，他说一哥我来了，咱们这儿，反正我不知道一哥是谁啊，反正我一直就只是个二哥。完了，有人罩不住了，有人罩不住了啊！赶快回去吃点补品啊，补补肾。那个雨光同尘说法力不够，罩不住了，村长，那你赶快报一下，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Over。同尘，赶快汇报一下你的坐标，我给你进行火力支援。

0: 的半汉半离哈、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消息。半汉半离是说这个琼州大道这边去琼州大道去城方向哈、啊、在明珠天桥下面两车相撞。
1: 琼州大道明珠天桥下面两车相撞。
0: 你看多么标准的半汉半离的口音呢、啊！啊，

我们的老朋友孤剑又来了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真实现象。他说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周日过来消遣一下村长。那村长听完了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替你担心呐。今天你媳妇儿没在车上吗？如果在的话，我建议你把这个世界上最开心的事儿和消遣的人呢，改成自家媳妇儿。除非是已经没有感觉了啊、哦！但是我也在想，你跟我能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吗？我对我自己都没那么有信心呢，啊，老鼻子老脸呢。

0: 我还想要着，留着自己用啊。
1: 村长啊，村长啊，你赔我的鱼啊，你赔我的鱼！
0: 哎呦我的天！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搞清了方位哈，就是谁呢？就是这个曙光同城啊，现在罩不住的地块啊，是绕城高速。哎，算了，罩不住就罩不住了吧。哎呀，早就跟你们说，让你们回去好好提前先补一补肾啊。但是你们偏偏天天都要吃猪脚饭，吃猪脚饭啊！那么多人天天在喊说要吃猪脚饭，那你自己想根据吃哪儿补哪儿的原理，你说你吃那些玩意儿，你能补得到肾吗？你说，全补到了地面上去了。回去一看，哎，今天吃猪脚饭的朋友回家一看啊，吃哪儿补哪儿的原理，一看哇，自己的这个脚型怎么越来越尖呢？啊！但是肾呢，肾越来越不行啊，所以接下来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要想提升法力，留住肾气，请问今天晚饭你们该吃点什么？什么东西吃起来补肾更快？补肾功法哪家强？

回营机红旗大夫啊。村长下午好，把那首老摩托放出来，我顺道告诉一下机红旗大夫，我已经把我的摩托车卖了，我弃暗投明了。

0: 好，老朋友在问村长好啊，吉利银河有没有朋友在卖那个什么都那个推荐一下一五？那你这都已经都确定了，还叫推荐吗？那这样子，我告诉你，我上次在节目里就说过，现在你们认识的熟人王宇比哥，就是吉利瑞兰那边的比哥，他也可以买一五，找他让他给你多便宜一点啊。要是不知道电话，就954微信平台发送比哥，圆珠笔的笔。有些朋友说钢笔的笔和圆珠笔的笔是不一样的。
1: 真的开机啊，开起来了。

0: 三，10点出脑子补回来了，什么都补。
1: 我的天哪！
0: 脑补全部。
1: 这真是奇葩的回答呀！吃猪脑去补肾。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大家也都认可说吃哪儿补哪儿啊。所以我就说，你们最近有些朋友、有些听友、有些网约车司机，就不要天天在补猪脚了啊！吃脚补脚，吃脑补脑。好了，这还把那种诚心，一颗诚心想补肾的朋友也给招惹来了啊！我们这儿来了一位954听友，叫不二，他说：“村长，究竟什么东西补肾强啊？我要帮朋友问一下。”我跟你讲，一般说帮朋友的都是自己想问啊，没事儿，大家现在肾缺一点、亏一点的，谁不是这样的？但是关键是要勇于正视面对这个问题，肾亏不要怕。

咱们不知道此时此刻听九五四的朋友当中啊，有没有这个比如说中医大夫啊，给我们支支招怎么补肾呢、啊、肾亏了。还有一些江湖郎中啊，比如说像天狼啊，天狼就给我们出点子，他说村长要大腰子。对呀、啊、所以说

啊，欢迎维策挖机啊，维策挖机上面发了一个耐人回味寻味的问题，我也一直在犹豫是念还是不念呢，但是对于你这个有深度的问题，我还是要表示衷心的感谢。维策挖机下面就说了，他说村长，我想吃个猪尾巴补啥呢？

0: 情商不一定有，那你就不要去吃。打个比方，就像刚才我们单纯可爱的维特挖机，他就问说这个吃了猪尾巴补空了吗？所以现在肾还是不行啊。我们以此类推啊，就人身上没有的地方你就别瞎补。比方说啊，平时是不是有些朋友喜欢吃各种鸡翅膀？你要想想，人身上有翅膀吗？还有一些有些朋友吃鸟翅膀、鹅翅膀、鸭翅，对吧？你说你补完补哪去了？所以啊，有些经常吃这些的，补没补好吧，最后弄了一个总是感觉后背发凉，然后有一股力量感觉要从背上突然要冲破土壤，然后突然唱起一首歌，挥着天使的翅膀。
1: 金南哥，在北方的很多区域啊，吃猪尾巴，
0: 对，
1: 是防止小朋友流口水的。
0: 哎呦呵，
1: 所以说按照这个思路往上研究，那么吃猪尾巴应该是补舌头，补舌头。
0: 我天，这俩乾坤大挪移啊，这位置。就本来吧，你要说，你要说这个，这上头这口吧，那属于进口产品，那猪尾巴那附近那是属于出口产品呐、啊。这怎么弄的？最后就出口就转内销了呢？啊！这个朋友们，刚才这个你们不要全信啊，要选择性的信一部分啊。有些朋友就纳闷了，那你村长你给说一下，那这怎么信法？我们取多长的尾巴才算是那个？好，看看啊，朋友们，有谁家里有那种那个祖传的补肾秘方啊，都勇敢的拿出来、嗯、哎呦，这厉害了。新伟说，村长，这猪尾巴是治尿床的、嗯、那我最近得多吃点啊，最近确实马上进整点啊，你们赶快想想好了告诉我。

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有些朋友可能平时是真没注意，你在吃有些动物的时候，对吧，有些动物它身上有的你

0: 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付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

0: 编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村长哥，在北方的很多区域啊，吃猪尾巴，
6: 哎，
5: 是防止小朋友流口水的。
6: 哦，
5: 所以说按照这个思路往上研究，那么吃猪尾巴应该是补舌头，补舌头。
6: 好嘞，漂亮。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954猪尾巴总动员。哦，不对，错了，我被他带偏了。朋友们，重新回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好嘞，正儿八经的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啊。那重新回来之后呢，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在路面行车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您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九五四。想要和我们节目进行愉快的、快乐的、音乐的互动啊，话题的互动，你也同样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交通九五四，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和大家族当中来。书接上回啊，我们聊什么话题呢？说吃了这么多年的猪脚饭，你真的补到了肾了吗？到了一道关键时候，说让你把哪儿把谁给罩着，把哪儿给罩着，结果一下发现肾不行了，功力不够了。哦，谢谢蹦蹦。这里呢，幸好还有这么多九五四的这个朋友们啊，大家是群策群力，抱团取暖，说到了这个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肾补起来，我们发挥了群众的力量。你看耳钉就说了，椰岛鹿龟酒、劲酒、牛大力、牛鞭汤，哦，还有鹿铁。

啊，感谢我们的兄弟孤剑啊。他说：“村长，在老城有一家白切，我看这次是猪啊，白切猪脚特别好吃。什么时候有空，我带你去吃。”

部分啊，腿脚不好，我现在需要补的是全身。那么根据吃哪儿补哪儿的这个原理啊，朋友们，会不会你们也要推荐我吃烤全乳猪，吃一只整猪就可以补全身了啊。

接下来来看一下咱们肥波肥三叔的啊。肥三叔说，村长你还是多吃几顿猪脚饭稳妥一点。最后补来补去，最后啊脚越来越大，最后亏的是买鞋的钱呢。原来40码就够，后来猪脚饭吃多了，鞋已经从42码到43码去了。然后来了一位叫马上发财的朋友啊，他说村长，那吃鸡蛋不也是补全身了吗？对呀、啊，补得非常周全，越补越圆啊。

就怎样才算上个头啊？要是今天这种音乐你上不了头，我建议你喝点椰岛鹿龟酒啊，而且还是我们海南本土品牌啊，支持本土品牌，人人有责。

啊，刚才说这个喝牛鞭汤的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无言啊，他说要多喝多喝啊。啊然后我看这个维策挖机，维策挖机说，村长，那就还是要经吃，经常多吃猪脑袋。吃猪脑袋的话，是不是就跟猪一样聪明伶俐？那个可不叫聪明伶俐啊，而是你要是只吃整猪脑袋的话，你只会觉得头越来越大，总是遇到头大的事儿，而且耳朵也是越来越招风啊，啊，再还会出现鼻孔上翘的状况啊。

0: 呀来呀，上路况啊！
1: 龙坤南，往龙坤北方向，在金石园门口的斑马线辅道，中间车道两车队伍刚刚发生的。
0: 哎呀，感觉半号站离今天这会儿报路况的这个整个那个气息，都比之前足了好多。不愧是听过954的朋友，听954本身就很补肾。

0: 不是有个证据说分尸要补的对方吗？有了没有啊？
1: 哎呀，
0: 真的有了没有？
1: 没有，我不知道，这些玩意儿我们台不负责啊。哎，我问一下那校队，人生你这会儿上头了没有？你回个话啊，你不要甩一句话说没有上头，你就好像对我们今天的本次服务好像感觉不满是不？

0: 想当年，你们也曾经是一位痴心少年，请问，你们是从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不再痴心了呢？答案多半都是从肾不好了之后。
1: 陈老哥，关于那个朱坑坑啊，朱坑坑在科学界研究过，他的智商在动物界可以排到前十名，甚至前五名。
0: 哎呦呵，
1: 所以说吃猪脑补脑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有点科学依据的，有点科学依据。但是卵，但是他脑子一点都不傻呀、啊。
0: 哦，也是。其实这确实哈、啊，你要真说拿我们现在人跟猪比，我们只能说是我们原来不尊敬猪，然后呢，低估了猪。我们反过来讲啊，你就说我们以我们现代人每天的这个生活现实状况来看，其实我们过的哪一点比猪强啊？你自己想，你使劲想，你往圈里想啊。
1: 亮哥，有没有那个歌的 DJ 版啊？你搜搜
0: 哪个歌？
1: 问给的家。
0: 哎呦我的天！
1: 不的他。
0: 哎呦我的！
1: 家里亮，天亮我，我就能不害怕搞我存款。
0: 哎呦！
1: 有没有这个 DJ 版呢？放一首呗。
0: 哎呦我的天！大家回个话哈，如果觉得现在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觉得自己比过得比猪好的啊，大家扣个一啊。

来，我们关注一条路况啊，这是阿森给我们发来的，他说龙坤南路南往北在主路新华书店斑马线的左侧第二车道两车追尾，哇，这里面的这个位置关系好复杂。我们再重新说一遍哈，龙坤南路南往北在主路新华书店斑马线左侧的第二车道两车追尾。

老朋友说，哎，猪确实是吃得饱睡得好荣华富贵的啊，就是花期短了一点。天哪，猪在你眼里那么美吗？比花一样吗？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2: 交通局54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0: 就是把这个打开，
21: 哦，厉害了！
1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欢迎李仔。还有这个校队人生笑师傅，你这乘客送到站了之后，这声音就直接开起来吧啊！那不是我们节目不给力，是你是那个你那个啊？他说他车上有乘客不方便。来了，周四快乐同行，欢迎我们继续回来，进入第四趴。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趴。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啊，您可以在这个手机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交通954啊，加入到954的平台，也算是加入到了954的大家族当中来。刚才呢，我在我们这个954的这个后台看了一眼啊，现在我们这个954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为什么说是大家族？那真的是名副其实。我刚才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现在足足有整40万的粉丝啊，一点都不带吹的，也不带放水的啊。要是那些能放水的朋友啊，那可能就直接在40万后头再给大家加个零，说我们954现在都有400万了啊。

好，萌萌说，好，萌萌喊我是这么喊的啊，朋友们，你们听一下，听过了就过了啊。他是这么说，他说：“爹呀，首先祝咱954生日快乐，赶紧打卡一下，不然呢就没绩效了。再说一下猪啊，他说猪的生活确实好，但是猪就是怕过节，也不是所有节猪都怕呀，对不对？你比方说啊，咱们人类过五一劳动节的时候，人家猪照样也是。”人家怕五一节吗？不怕吧。说白了，猪业就是每年就怕一个春节而已啊。对吧，你自己想，这个过中秋节没有咱们当猪的啥事儿。倒是哎，现如今啊，你别说过端午节好像猪是稍微有点吃亏啊，现在那个很多包的粽子里面也开始放猪肉了。

好，恭喜肥波肥三叔，他说今天60还没有搞到手啊，没有搞到手就更好，更鲜明的向大家证实并展示了啊，这个不要对网约车这个行业仍然在抱有一丝一丁点的幻想啊。朋友们，你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现实，现在网约车师傅们每天60块钱都跑不到了，你们还想跑吗？哎呀，赶紧想想还有别的活干不，是不是？说这节目马上就要爱你够，爱你够够了，怎么这么快？哎呀，这么焦虑呢？咱们要向猪学习，不要动不动刚开始就要想着结束，刚得到就马上。

就要想着失去。退一万步讲，一会儿七点钟结束了，那明天上午11点咱们又见面了吗？是不是？说一条路况啊，林告诉我们说，秀英高铁站过来永万路中间那个加油站口小车电动车事故。你还别说啊，各大加油站站口啊，一出站的地方，那刚加完油的朋友心里还正想着我要加油，人生开挂，结果刚当啊，通常就会从自行车道上来几台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自行车他也理直气壮啊，他会说我正常执行啊。

0: 是啊是啊，我现在就做的比猪好，因为我每天都能吃点饭，但是猪肯定吃不着我的了。
1: 哦，这倒也是，但是他们有时候喝的水是咱们的洗脚水啊。啊，不过我觉得有这种自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现实今日也是实属难得，就敢自己非常自信的自己出来说，我至少现在过得比猪好。你看看刚才我已经把这话题放出来了，你看没有几个朋友敢自信的这会儿说听着收音机然后掏手机出来就告诉说，村长我现在就过得比猪好，我身体也比猪强，脑子比猪反应的还快。耳朵没有他大。

这个村长后边的男人啊，这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他说这句话，你看这个逻辑关系，他说村长我才40，你能不能给我下一个三亚的单跑一下，咋的，就因为你才40我就要给你干这么一件蠢事儿，然后我给你下个单。其实我告诉你，如果按聪明人的做法，就是你为自己的40岁庆祝一下，你自己给自己下个30跑三亚的单啊。其实更好的要是你给自己下一个跑漠河的单啊，到漠河那边去看一看，就刚才我们放了有一首歌叫漠河舞厅，到那边亲眼去看一下漠河舞厅究竟长什么样，然后打车回来，开车回来啊。

我的天哪，这个孤剑啊，每次的这个话题都是如此的辛辣。他说这人到中年啊，这个就是这个前列方面的这个难道没啥好聊的吗？没什么好聊的啊。他说老是聊肾，春天啊，不，夏天了啊，算了，聊一聊快要结束的爱你够爱你够够吧。那个天狼说，村长，以后不吃猪脚饭了啊，我要改吃大腰子盖饭。

这个肥包肥三叔他说，村长你说的这是牛马吧？确实啊，哎，这还真是没想到，难怪就是大家现在不敢跟猪比过日子，主要原因就是太多人都当了牛马。原本牛马还以为自己比猪强，最后发现猪更加坚强。

0: 村长，你看嘛，才43，是不是啊？
1: 对，对，看到了。
0: 你不能给自己下单的，要罚款的，村长。哥哥，给你帮我下。
1: 哎呀。

0: 手。
1: 哎，说分手就该分手，有一种爱它就叫放手啊，管我们彼此啊，我爱着你们，你们收音机前的朋友爱着我，但是大爱就要放手，时间一到就要放手。

种爱叫做放手，还有一种爱叫做爱你够，爱你够够。好，欢迎那个原来是五溪啊，说村长来晚了，好像错过了什么，啥也没错过啊，只是正儿八经的说，我们生命当中的东西，貌似来过，其实也未曾错过，哎，也就压根儿没有错过啊。

笑的人生笑师傅，你车上的乘客还坐着呢，还没下车呢，你问一下他准备坐多久啊，这车这上也不是免费坐的，这上头

好了，那个蒙爹爹在路上看到了一台这个家用的这个本田，我看一下，这是英仕派啊，车牌尾号是 1BV。然后蒙爹爹说：“做爹喊他一下，我给他一个红色车标。”那你下去，你让他喊你一声爹，就送给他。那不喊爹就算了。这奔跑的牛说什么时候换届选举，星辰各地想竞选一下，这个算了啊。

好嘞，朋友们，我们要结束了。今天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听完这期节目，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回去都会买一瓶椰岛鹿龟酒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当然要相见，很快就能相见，明天上午11点。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0: 对，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9: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9: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

0: 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

0: 陪伴你畅行一路。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见你的神。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

0: 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

0: 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0: 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

0: 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台风天倒掉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肖像永远是望不到头，那里住着我的亲戚和朋友。岁月悠悠飘走了追求，回家没有找到合适的时候。小妹的害羞还是否依旧，妈妈总惦记我结婚了没有。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慢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3: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3: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

0: 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拾便袋，给您一个。

0: 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记，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9: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9: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9: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9: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9: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9: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0: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流量会略多一些些。像目前的话呢，在龙坤北路往南大桥方向上桥口的路段略有通行缓慢，不过呢，没有事故，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稍微大一点。本身桥面上啊，现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国新大道上在海福立交桥桥下往新丹路的方向也是轻微的有一些滞留，不过主要还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了。现在在琼州大道和高登街路口的位置往红尘湖5公尺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这个位置上呢稍微是繁忙一些些，预计呢可能要2个红绿灯的周期，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今天的一个天气的状况。今天这个天气啊，就没有前几天高温预警的时候那么热了啊。今天是26到34度多云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最高温度呢会出现在下午的1点到2点左右的这段时间，但是今天下午有雷阵雨，而且可能下雨的这个范围和区域啊会比较大一些，雨呢会在下午的4点到3点，还有晚上的可能17点到18点左右啊，这段时间大概有说70%左右的概率，但是有些位置上啊，可能就是100%的一个概率。基本上呢，这几天啊，都属于是每天下午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雷阵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提醒大家呢，在下午出门或者通行的过程当中，要多多注意啊，既要防晒啊，同时更要防雨，尤其是晚高峰的时间段出行，要做好出行的规划。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0: 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

0: 早上的7: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局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1: 一呼百应。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朋友们，我是张欣。
0: 一个小周末过去了，今天是6月29号，今天是六月份的倒数第二天。
1: 哎呦，
0: 咱们上半年就要彻底结束了。
1: 嗯，
0: 周一了，朋友们，又是一个周一啊。就好
1: 像是这一周期末考吗？还是下周期末考？
0: 7月11号放假，
1: 那就是下周期末考。
0: 嗯。

0: 那这周大家还是正常上学的呗？
1: 提前恭喜孩子们了
0: 啊！
1: 又迎来了一个非常幸福的暑假，
0: 嗯，
1: 超长暑假啊！朋友们早上好吧，不鱼不鱼早上好，男人早上好，守阳十一早上好，杰哥早上好，老朋友早上好，四月早上好。
0: 杰哥说呀，你看他们家小猫，
1: 嗯，
0: 回来之后呢又老在他枕头边睡，捡个衣服出差吧他都怕你抛弃他。
1: 嗯，挺好，
0: 害怕了。
1: 来吧，先回顾一下过去的这个五六日吧。
0: 嗯，你先来分享一下吧，去哪儿看日落了呀？
1: 我星期五的时候先去了一趟荣山寮。
0: 嗯，
1: 因为是第二次去嘛，
0: 嗯，
1: 那天晚上的晚霞非常非常好看。
0: 嗯，
1: 然后呢边看晚霞呢边在那儿就是得出一个结论。
0: 什么结论？
1: 就是荣山寮啊做的的确挺不错。
0: 嗯，
1: 但是啊沙滩上摆的帐篷烧烤摊儿有点太多了。你在海边那些小商店的那个位置，海边马路走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基本上都要看不见海了，都是各种帐篷烧烤摊儿，
0: 而且啊我上次还发现一个问题。
1: 嗯，
0: 已经晚上9点多快10点了嘛，我想买瓶水。
1: 嗯，
0: 我想找个小卖部买瓶水。
1: 嗯，
0: 不太好找，好像只找到了那么一家。
1: 我是最后啊在最那头回停车场的路上找到了一个什么美宜家那个超市叫什么，
0: 小超市，嗯，
1: 连锁超市，
0: 嗯，
1: 在超市里边买的。
0: 嗯，
1: 哦，还有就是咱这个要不然就是音响统一一下，你这家沙滩上的烧烤店放这个歌，隔壁放那个歌，有一点点不是吵是乱套。
0: 嗯
1: 嗯，但是整个
0: 氛围挺好的，
1: 氛围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沙滩上摆的太满了。
0: 嗯，但是呢朋友们还挺喜欢去的。
1: 嗯，
0: 那就行。周六呢，
1: 我跟你讲我现在这个记性啊，我星期六想不起来了。我只能记得昨天的事儿了。
0: 昨天
1: 去吃了一家，我应该跟你说过，昨天去吃了一家挺好吃的川菜，在镇什么路，反正啊，
0: 哦，高登那个附近
1: 啊，不是
0: 镇发路，
1: 这，啊，不在那个
0: 振兴
1: 雅乐里附近，叫徐记川菜，
0: 那不是国兴吗？
1: 就国兴那个位置，
0: 哦，
1: 嗯，比那个四海川菜馆好吃。
0: 四海又是哪个？
1: 正义路。
0: 哦，
1: 嗯
0: 嗯，我星期六那天下午呀，
1: 嗯，
0: 去了一趟木兰湾。
1: 哦，又走出海口了。
0: 嗯，哇，终于走出海口了啊。嗯，反正呢虽然路吧是真的很好走，但是呢一来一回的开车也挺累。
1: 嗯
0: 嗯，而且我觉得那边现在确实是规划的挺好。
1: 嗯，
0: 他那边呢建了一个超充站嘛。
1: 哦，
0: 就在那个灯塔，人家叫灯塔什么驿站吧，好像，
1: 嗯，
0: 就在那儿有一个超充站。
1: 嗯，
0: 很快吧，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嗯，充满了。
1: 嗯
0: 嗯，
1: 不快啊，你30度的电池充半个小时。
0: 啊，那倒也是啊。
1: 哦，
0: 嗯，是，
1: 哦，
0: 确实是。但是你在旁边那溜达个几分钟，溜达一会儿拍拍照什么的回来，
1: 嗯
0: 嗯，也就差不多了。
1: 嗯，木兰湾的就是车也挺多的，
0: 嗯，
1: 两边停的车也不少吧。
0: 这个周末不算是那种很多的。
1: 嗯
0: 嗯，然后车呢它集中是停在了那几个吃饭的地儿嘛。
1: 嗯，
0: 也就那么两三个，基本上都在那个附近。
1: 嗯，
0: 喝个咖啡呀，啊，在那儿吃饭呢，也就这几个地儿。风车海岸那边呢去了几乎没什么人。
1: 嗯
0: 嗯，反正挺舒服的，自驾的话如果路过那个地方啊确实是挺舒服。
1: 嗯嗯，
0: 十一老师啊，他说周一的早上啊得用自己做的滑蛋黄瓜鸡腿三明治，
1: 嗯，
0: 安慰自己。哎呀，你这真的是料足哦。
1: 华子哥说呢，这周五啊就期末考了，按照惯例啊下周三四五应该是会让大家请假在家的，这就相当于要啊，
0: 哦，
1: 就是下周三四五也就是八九十号。
0: 嗯，
1: 哦哦，也就是这周五就考试了，这周五考完试之后相当于就放假了。
0: 那下周一二为什么还要上学呢？
1: 你别这样了，你再放那几天假呀，哦，这
0: 也是
1: 就太长了点吧。
0: 嗯嗯嗯，年级不一样啊，考试的时间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呢？
1: 学校又得纠结了，你说这两天是上不上学呢？
0: 哦，
1: 又得让

0: 家长跟老师请假了。
1: 是啊，微光呢他说幼儿园是啥时候放假呢？是根据教育局统一通知呢，还是各个私立的不一样呢？应该都是根据教育局统一通知吧。
0: 嗯，房哥说你们两个周末的时候不一块儿玩吗？他说还是已经两两相厌了呢。
1: 就是周一到周五啊，每

0: 不，只要是咱们的工作性质啊，他比如说我们是正儿八百在办公室上班的，
1: 嗯，
0: 我们每天这么见啊，不一定会说这么多的话。主要是咱们这种工作性质啊，
1: 我们上班就是在说话。
0: 对，我们两个要大聊特聊两个小时，把自己的这点身家呀，
1: 全都聊
0: 了，这点事儿啊，全都已经是聊完了啊。
1: 嗯，
0: 星期六、星期天就攒点别的事儿用来星期一聊。
1: 雨辰来了，他说呢，他周四期中考，期末考了吧？
0: 嗯，
1: 周四啊，你是期中考吗？你是期末考是吧？
0: 嗯哼。哦，星期六，星期六啊。我去吃了一个贵州的烙锅，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我吃过
0: 那个烙锅，
1: 嗯，
0: 啊，你吃过海口的这家吗？
1: 我不知道你吃的是哪一家，哎。
0: 就是武东路拐过去，武西路拐过去，
1: 是不是
0: 天空之山附近，
1: 啊，
0: 一个小老小区的，
1: 对对对，
0: 院子里面，
1: 应该是往华彩华艺那个方向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那就是，啊，那我是在好几年以前去的。
0: 哦，他们家开这么久了吗？
1: 还挺久的。
0: 哦，
1: 嗯，
0: 味道还可以。
1: 嗯
0: 嗯，
1: 还不错，
0: 就是油比较大，
1: 嗯，
0: 味道整体上还可以啊。
1: 嗯，我不是从那个木兰湾回的时候，我就去了一趟铺前
0: 啊，哦，吃了一碗糟粕醋。
1: 没吃糟粕醋
0: 啊，哦，
1: 嗯，
0: 就只在渔港上边溜达溜达。
1: 没有，去了之后呢，人家铺前呐，
0: 嗯，
1: 晚上有大活动。人家叫醋洞铺前，
0: 嗯，
1: 搞演出呢，
0: 哦，
1: 就到处呢，嗯，有管制，但是车真的很多。最后呢，我想着说每次来都吃糟粕醋，换一个吧。
0: 嗯，
1: 因为走他们老街的时候就看到了有夜宵已经摆出来嘛，因为八点多了，哦，我想着说如果在他们自己人吃的这种夜宵摊上吃一碗炒粉，吃个烧烤，应该会很味道很好吧。
0: 嗯，
1: 就试了一下，
0: 味道的确一般。
1: 怎么说呢，因为饿了，
0: 哦，
1: 就都吃完了，但是价格确实挺便宜的，
0: 嗯，
1: 这个物价确实要比海口便宜很多。
0: 嗯哼，魏光说到底什么时候放假你也没说呀，
1: 那教育局统一通知是几号就是几号吧，
0: 家长们来说一说吧。
1: 啊，
0: 幼儿园那天放假朋友们知道吗？
1: 嗯，
0: 啊，私立的
1: 肉说呀他也不知道到底哪天放假。
0: 哦，
1: 我看之前通知的是7月11号啊。
0: 嗯，糖果说这个周天躺平了一天，就是真正的躺平，家门口都没踏出去过。
1: 嗯，
0: 挺好的，放松放松。我是这星期六吃了一顿饭，跟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今天跟朋友们吃了一顿饭，我感觉我有点
1: 累了，
0: 身心有一点点疲惫了。
1: 嗯
0: 嗯，就觉得精力不足以支撑连续两天都跟朋友们见面了。
1: 哎呦，
0: 哦，
1: 朋友们也见得累了。
0: 对，以后就在家，
1: 需要更多自己的时间了。
0: 以后就在家吧，啊，
1: 嗯。
0: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吧，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男人他说周末你不说一下鱼腥味吗？我在荣山寮没看到鱼啊。
1: 嗯，
0: 我的确看到新闻了，就是
1: 也我也看到那个新闻
0: 了，也看到大家发下来，但是荣山寮的景区是没有的，可能人家清理干净了，
1: 嗯，
0: 反正没有啊。
1: 嗯，云淡风轻啊，他说老大呢中考结束已经放假的状态了，
0: 嗯，
1: 准备周四休个年假带上两个娃去重庆玩。
0: 哎，四月他说呀，哎，一听说油大就吃不成了，这个油啊是自己加的，自己拿胡椒的，你不想加就不加，
1: 你就少放一点。
0: 对，因为他最开始给你放的是五花肉，那个五花肉啊在里边煸一会儿啊自动就出猪油了，你用猪油去煎后面的东西也行。
1: 嗯，挺健康的。
0: 嗯，
1: 调料都是你自己加，你要觉着味道重的话你就少放一点。
0: 嗯
1: 嗯，
0: 风铃他说呀，美丽啊，你感觉味道一般是不是因为没有酒啊？他平时根本就不喝。
1: 嗯，喝不喝酒的跟
0: 味道也没关系，
1: 炒粉和烧烤的味道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嗯嗯，微光说感觉内地中小学7月4、5号就放假了，
1: 也没差几天呀。
0: 嗯，
1: 对呀，7月11号嘛，因为我看通知，之前发布的放假公告就是7月11号。
0: Q 他说呢，这个周末白天上班，晚上去给朋友家的狼外婆做饭。

0: 哎，他又去帮别人带狗子了。
1: 嗯，
0: 他说天太热，趴在空调下边的狗啊一动不动，饭都要端在这狗子嘴边儿，他才屈尊降贵的吃一点。
1: 他们很难受的，那么厚的毛，
0: 嗯，
1: 天儿这么热。半含半离说木兰湾海水比海口的海水干净啊，他说有空的也爱带孩子去旅游，游泳。
0: 那的确就是文昌的海就是比应该是东线的海。就是更干净一些吧。
1: 你记着咱们以前不是也常会去虎威岭吗？人家现在呀、下到虎威岭那个位置是修了一条路。我们以前不是要拎着一堆东西从那个台阶上面、
0: 那不是有个综艺节目在人家那儿拍吗、
1: 对对对，在那儿拍过。
0: 嗯，
1: 反正不错。
0: 阿南老师他说呢，昨天为了完成这个月的读书任务，强制自己看了300多页的书。
1: 哎呦，
0: 还挺爽的。
1: 嗯，
0: 玩手机的时间都少了挺多了。
1: 嗯，日常大王说，你们周六是不是不安排人值班了呀？下午一直在放歌，5点钟，我们周六下午的节目是5点钟开始啊、
0: 也让主持们休息一下啊。
1: 哎，
0: Amon 他说的是7月10号发完报告册就放假了。
1: 喜哥说啊，应该是7号、8号期末考，9号、10号可以居家学习，11号到校，完后正式放假。
0: 嗯，说一说吧，孩子们马上就放假了，大家这些夏令营啊、兴趣班啊、回老家呀、安排好了没有？李李他说呢，幼儿园升小学，小朋友的户口跟爸爸在学区房，房子名字是爸爸的，妈妈这边需要提供什么材料吗？妈妈目前有社保，居住证中间断了3个月，才满2年，你直接交就行了，你这个其实算是挺符合的了啊。
1: 主要看孩子的户口嘛，跟爸爸都是海口的就没有问题了哈。
0: W 他说他们是7月7号期末考，海口中小学7月11号放假。就是相当于是在七月，其实啊，就相当于是从七月的从下周2、3开始，海口就没有早高峰了。
1: 对，
0: 嗯，
1: 哦，杨梅说6年级的娃呀是9号考试，初中好像也不一样。
0: Q 说啊，朋友无锡的，他孩子上个星期啊就已经考完了。
1: 啊，双喜妈说内地的中小学会提前一个星期放假，好像除了6年级。6号考试的话，6年级是8号、9号。
0: 你因为现在这个高考是在报志愿的环节了吧？都已经出分了，
1: 出分了。
0: 啊，不知道大家想当年去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什么东西去上大学？因为最近看到有一些热搜，比如说大学生，高考完了之后要去大学，有一个孩子就给妈妈列了个清单，说我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然后就是家长们觉得，一方面孩子还挺有条理的，另一方面被数字吓了一跳。孩子列的是，首先就是大学4件套了，
1: 手机、
0: 电脑。
1: 平
0: 板、
1: 相机。
0: 好了，这些
1: 这10000块钱是不够的，
0: 这10000块钱肯定是不够了。这10500都不一定，
1: 这一个可能就要小10000块了吧。
0: 我们就算这是15000吧。孩子还列出了有暑假要那个驾校，
1: 报驾校，
0: 这驾校我们就给他算3000吧，这也不太可能是3000啊，
1: 你按5000算吧。
0: 按5000，2万了吧。然后呢，跟整个暑假期间要跟同学们
1: 去
0: 聚聚会吧，
1: 毕业旅行一下。
0: 毕业旅行没有个3000打不住吧，
1: 打不住。
0: 好，这小25000。
1: 嗯，
0: 其实咱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也有，只是说没有现在的孩子们这么齐全吧。
1: 我手机都是来了学校充了话费人家送的，
0: 哦，
1: 是那种。
0: 我倒是上大学之前买了一个手机，
1: 提前买好了。
0: 对，也是觉得有个手机比较方便吧。那个时候咱们不敢
1: 提这么多要求，
0: 那个时候没有奢望想有一个电脑。
1: 哦，我是大学毕业之后才买了电脑。
0: 那因为那个时候一是电脑跟现在相比电脑贵。不是说咱们现在差不多2000块钱你就可以买一个还可以的笔记本了，那个时候你想买个笔记本其实挺贵的。你就算拼个台式机嘛，那宿舍里有些同学打游戏拼的那种台式机其实也

0: 不会特别的便宜，不像现在孩子们接触到的这种电子产品比较多，可能对这方面的需求也比较多，但是这个事儿就是风俭由人，
1: 时代的不一样嘛，
0: 风俭由人，可能有个电脑，其他的没必要。我觉得平板不是刚需，
1: 那是咱们自己这么认为，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需要的。
0: 相机也不是刚需啊，现在手机的拍照功能这么好，你除非你是那种本身虽然是高中才毕业，但是拍照技术已经非常好，懂得用单反，我觉得
1: 也许人家买的未必是相机，可能需要个 GoPro 啊。
0: GoPro
1: 啊，不是那个叫什么，就我们用来拍东西的那个
0: 啊，你说大疆那个 Pocket
1: 啊，对，可能需要个这个，
0: 手机也都能拍啊。
1: 对，而且呀、啊，现在这些孩子们他需要的这些东西啊，很多未必是家长帮他们置办了。
0: 嗯，
1: 你像前段时间我发小问我呢，他们家外甥今年高考完了嘛，
0: 嗯，
1: 先甭管他考的怎么样，反正人家横竖是要去上大学了，
0: 嗯，
1: 那小姨就要给他买一个苹果手机了，
0: 小姨买个手机，
1: 嗯，
0: 舅舅买个平板，
1: 对
0: 啊，爸爸买一个电脑啊，凑齐了，
1: 是，
0: 嗯，
1: 有趣的灵魂，他说一直好奇个人档案里到底有哪些东西啊，毕业后工作十几年，档案呢一直在人社局，而且好像个人无法打开，对，你个人是打开不了的。
0: 我也挺好奇，因为我们的档案里边其实没有什么额外的内容，因为又没有什么记过，又没有什么处分，
1: 嗯，
0: 但是还是挺好奇里边到底写了啥不让我们看呢。
1: 嗯，你的
0: 年纪
1: 高考的那些成绩在不在啊？
0: 档案应该不会收录高考成绩吧？
1: 我们最近不是要填一个入团的申请时间吗？
0: 啊，
1: 我不知道档案里面会不会有，哎，
0: 不知道。
1: 哦，
0: 嗯，
1: 这谁能记得住啊？
0: 我们什么时候
1: 能？多年了，
0: 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自己的档案呢？
1: 我们退休的时候吧。
0: 是吗？
1: 啊，你退休的时候？
0: 你这是个疑问句还是个？
1: 这是我认为的
0: 啊。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档案里边到底有啥。
1: 嗯
0: 啊。
1: 嗯，
0: 会不会对档案里边给我写，会不会写评语呢？
1: 有，
0: 这个人不好对付。
1: 你的那个，比如说你每年的年终考核，
0: 你说这个评语只是说合格、优秀这种吧？
1: 应该也会在档案里。
0: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小学毕业的时候给你里边写个评语？这小孩不好对付。
1: 我不知道小学、中学的有没有哎。
0: 嗯，
1: 反正。档案呢这个词儿它是从高中
0: 大学毕业
1: 之后才有。
0: 大学毕业的时候导员在里边写一句勉强毕业。
1: 胡萝卜说为啥一上大学就要毕业旅行费用啊，那他们要去毕业旅行啊。
0: 现在就是他不是实行这个，
1: 嗯，
0: 现在就是一堆同学他就策划好了等着你来报了。
1: 啊，是。小月亮说档案好像一辈子也看不到吧。退休之后不给我们吗？
0: 啊，都退休了也不让瞅瞅。
1: 是啊，
0: 不依不语说你登上灯塔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登塔要60多块钱呢。
1: 没往那儿走啊，远远的看了一下就可以了。哦，站在那个就是我们环岛旅游公路的上面，不往下走的话，其实也算是俯瞰木兰湾了，也挺漂亮的。
0: 嗯嗯，大王他说相机不都跟手机合并了？可是啊，
1: 说是这么说了，
0: 手机就算目前拍照功能最好的手机，那跟单反相比的话，哪怕是个微单，不一样，
1: 那不一样的，
0: 真不一样。
1: 对啊，所以人家专业的摄影师的话，肯定还是会使用相机啊。
0: 人家有一些小朋友，就是这个去上大学的小朋友，
1: 嗯，
0: 上大学之前他就已经用单反用的特别溜了，
1: 嗯，
0: 他可能觉得有个单反在手，说不定人家去搞个什么街拍啊，赚点零花钱之类的也是有的啊，
1: 嗯。
0: 对啊，大学里边有相机做兼职的孩子挺多的
1: 哦，
0: 给其他同学拍拍什么艺术照。
1: 嗯啊，嗯 ，L Y 他说呢，之前呀，啊，更换单位，调档的时候打开了，他在旁边看到的，
0: 嗯，
1: 里面呢有语文高考试卷呢，
0: 还有高考试卷
1: 哦。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哎，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7: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交通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是说到海修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呢已经对于金垦匝道的东往西上匝道往西海岸方向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需要提前择道绕行啊，不管是从国兴上南大桥也好，或者是从龙坤南来上快速路也好，这样的都能够比较顺利的去通行。反正呢就是金垦匝道这边不能够正常的去上快速路啊，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呢在国兴大道上要继续的往快速路刚上来，大概呢就是上去可能有个2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之前呢是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一度导致这个路段上通行会非常的艰难啊，尤其是右侧的车道的车会更多一些。不过这会儿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事故应该是处理完毕了。刚才不太动起来的这个车辆，目前的话呢都在缓慢的去往前行驶，所以还可以啊，影响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秀华路路口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也会稍有缓慢一些。再就是现在在永湾路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的车也会比较多，尤其是北往南的方向啊，这个流量会更大一些些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南路在山高学校出城方向往迎宾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凤翔路路口的位置上，这一段不管你是去学校的还是准备正常的去走主干道的，你一定要提前去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而且路上画了非常多的一些道路的实线啊，记得呢不要跨实线去通行，有一些呢是不允许往左直接去到掉头的方位，有一些呢是不允许直接从最左边啊去到最右侧的辅路。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口联络线 S81， 目前的话上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堵车的长度大概有个200米左右。最后呢是刚刚我们在监控上看到，从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的匝道会偶尔有临时的交通管控，它这个交通管控可能一分钟啊，或者有时候可能几十秒，又或者几分钟，不会特别长的时间。刚才是看到管控大概有个30-40秒吧，就在我们路况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已经是换过一轮了，目前的话呢又开始通行。现场路口是有交警的，各位呢一定要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最后是琼州大桥，再说一嘴啊，出城方向的车特别的多，虽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但是呢车队的尾部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到了省博物馆的门口这一小段，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6: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

0: 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9: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厉害了，
1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4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9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铁柱说景山学校送小孩的人太多了，总是违停。一念之间说周末呀，联系一下相关部门。龙坤沟啊，现在有阵阵的臭味飘出，是到汛期了吧。双喜妈的说呀，高考完之后小朋友的某些支出啊得需要斟酌斟酌，就两三万块钱对哪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开支，那不那简直是个大开支啊，
8: 那是个大开支啊。
7: 他说真的需要的话，就是小朋友正常的暑假工打工去挣钱吧。他说高考只是人生当中一个考试，不要过于强调学生跟家长的辛苦。
8: 文乐呀，他说孩子小升初，一直等孩子放假回老家呢，可是呢有收到信息说假期要交资料还要面试，怕给孩子耽误了又不敢带回去了。
7: 大家的档案里边到底有什么呢？来看一看看。洋洋宝宝他说的是他做过单位的人事档案整理工作，里面有从小学开始以来的资料，包括了入团申请书、中考成绩、高考成绩、入党申请书和培养资料，工作之后的各项单位发的跟本人有关的红头文件、奖罚等等。他还补充，他是有一些负责的学校呢，还会放期末评价表。那我挺好奇的。
8: 那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涉及到要填一个入团的时间嘛，那这个就可以去咨询人力了。
7: 那为什么不能让本人看呢？你放的东西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看呢？
8: 怕你篡改。
7: 你给我复印件。
8: 好像档案里面这些东西只有一份，对吧？不存在有什么复印之类的。
7: 你给我自己整个扫描件，我自己保存一下不行吗？
8: 我看看啊，一粒豆说呢，档案里面好几个板块，学校的板块、入党的板块、入职的板块、工资表、晋升表、奖励和处罚，还有工资表呢。
7: 威他说呢，档案呢，他说就算是到了自己的手中了，也不能私自打开，即使到不了自己手中啊。吴小秋他说很奇怪，他的档案从大学毕业就给他了，然后就一直在他自己手上。因为你现在是不是没有单位接管啊？
8: 但是呢，大学毕业也不应该给你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他是直接给你，
7: 你是不是
8: 打回原籍了？
7: 你是人家当时你毕业的时候，是不是跟你说的是你要找个地方保管，而不是你自己保管？
8: 他是不能自己保管的。
7: 哦，
8: 你要么就是当地的人力市场，要不然他会给你打回原籍，也是在人力，人才市场。
7: 宇哥他说相机应该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他说无人机可以有，但是应该没那么普及。你说上大学去买无人机，那我觉得更没必要了，
8: 那太奢侈了。而且无人机也不是现在也不是随便用它就可以用了呀。
7: 男人他说呢，档案里有高考成绩，不是不让你看，是怕被篡改。其实现在档案没必要存在了，我也是觉得现在电子化程度这么高，对吧？这个不，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搞这个学信？
8: 你像咱们还是处在比较久一点嘛，所以可能有很多信息他网上没法查。但是现在的这些小孩的话，基本上他的那些信息网上都可以查到了。你看我在查，
7: 可能也是做个备份吧，怕哪天网络时代离我们远去了，突然有一天大家网络大崩溃。
8: 也不好说呢，反正我是在网上查我那个入团时间的时候，人家上面写着是16年以后的，都是可以从网上查到自己当年度的入团时间的。
7: 那咱是16年之前呢？
8: 是啊，所以就只有。

0: 有自己的档案了吧？可能
1: 啊、哦，随便填了一下，约摸了一个时间。
0: 我是从网上找的，我说1989年这一代人、
1: 哦，
0: 他们大概是哪一个年份入团的？
1: 哦、
0: 是这么，然后人家说大概估计的，一般是都是在2004年左右，就初中嘛。
1: 嗯哼。喜哥说，高考完孩子向爸妈提四件套，然后就有一句家长对高考完的孩子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爸妈一夜暴富了。”就是风险由人啊。
0: 嗯，雪顶咖啡说呢，不好意思，嗯，这不是找茬啊，这也是在给我们提建议。
1: 嗯、
0: 他说这个公益广告最后说一览无余的负责吗？一览无余或者一览无遗，不能这么用吧？
1: 嗯，
0: 那我们再去研究一下这个文字稿啊。
1: 感谢你的找茬啊。
0: 哎，
1: 来吧，继续连到珍妮儿，看一下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信息。
2: 早上的7: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在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爆料说呢 ，S81海口联络线往 G98高速公路口的位置有两车剐蹭这样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的话，我们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了，警力这边呢也会快速的抵达现场啊，去进行处理。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注意谨慎驾驶，避让事故所在的位置，避免呢发生有二次事故。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也太堵了吧。是啊，这边的车挺多的，尤其是在五溪路往世纪大桥左转弯的这个方向，更是已经直接滞留过了宜兴路路口，差不多啊，在宜兴路路口附近。刚才呢是既本身车流量就大，另一方面呢景山学校的这块还有学生上学所造成的影响，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特别的高。如果从这一路段去行驶的话，也是需要各位特别去注意行车安全的啊，因为这个位置上呢是右侧的车道被很多的送孩子的这个车辆稍微是有一点占据的，中间跟左侧可以来正常通行。目前为止在监控上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进行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海辅路和白楼南的路口位置，从白楼南上海辅路的这个坡往东站的方向流量还是略大，不过没有绕道行驶的必要啊。它这边呢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够通过路口的。再就是琼州大桥，琼州大桥目前啊，不管是出城方向还是进城方向，车都非常的多。进城方向的话，主要是受到在美院路路口还有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所造成的影响，出城方向真的就是单纯的车多啊。进入到琼州大桥，桥面本身还可以，但是上桥口下桥口这个堵车的情况都挺严重的。滨江路上尾丹村，也就是从省博物馆这边呢进入到滨江路，然后往滨江路红城路延长线的这个方向，目前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哦。这个事故的方向呢是往国兴的那个方向啊，往国兴的那个方向，快到琼州大桥应该还差个200-3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目前的话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呢避让事故现场，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快速路目前的话啊，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仍然在继续，还是不能够上去。但是基本上过完了金垦匝道往西海岸方向呢，还算是比较的顺利。西往东方向，一个是永湾路的附近啊，永湾路的上匝道口往国兴方向；另一方面呢，就是秋海的下匝道和上匝道中间海秀桥以及汽车西站的这一段，现在是拥堵较为严重一些些。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正常。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早上7:5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我是赵鑫。
1: 看看大家吧，恒来了啊。
0: 恒说他去哪儿了？
1: 恒的确就像上一周的时候说他要去做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0: 嗯，
1: 他周末去乐东溯溪了，顺便跑了个雨林挑战赛乐东站，看了看分享的照片，的确是，感觉是 高能量人群，
0: 嗯，
1: 连续两天参加活动，因为朋友约我去溯溪已经约了一个月了，我。

0: 都没有去的原因是我不想开车。
1: 那你说我能坐你们的车吗？
0: 我们一直没有诚意，就是我们谁都不想开车。要不然早就去了。
1: 溯溪还是挺好玩的，
0: 对，
1: 反正经历过一次感受过一次就可以了。
0: 恒啊，反正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反正给你起名叫恒了嘛。 啊看到你的这些照片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喜欢带着 GoPro 到处去拍，
1: 能量满满。
0: 我那天也在反思，我说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在就是自己去带着相机自己出去玩，自己给自己拍一些照片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我觉得年龄啊真的是一个借口。
1: 懒了吧，自己懒了吧。
0: 我觉得懒也不是理由，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两天得好好找一下这个原因，
1: 反思一下。星啊，他说这小电驴还挺快，他开到80了，他跟他并驾齐驱啊，这是在快速路西往东永万路口呢。还跑到中间的车道上。
0: 说到 GoPro 啊，
1: 卖了吗？
0: 那几年不是疯狂的在入手 GoPro 吗？
1: 嗯，
0: 这 GoPro 都快倒闭了现在
1: 啊，
0: 对，基本上已经被什么大疆跟影
1: 石
0: 这
1: 而且人家做的更精致更方便。
0: 当时 GoPro 的那个画质啊整体上真的是很好，稳定性做的也非常好，但是啊每次我用它连手机传那个视频的时候也挺费事的，不如大疆跟影石传起来那么的方便。国产在这块方面运动相机方面做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特别明确说龙昆南大润发门口的公交车专用道两车剐蹭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阿南老师说呀，好想问一下那些当了家长的朋友们，孩子向你们要钱的时候你们会心痛吗？肉
0: 会心痛吗？
1: 会心痛吗？
0: 嗯，
1: 但是他们现在还小，小学嘛，要也不会要太多。
0: 也得看比例，比如说如果向你要100块钱的话，这在很多家庭这相当于是一天的生活费了。
1: 对，那天跟朋友去木兰湾的路上在聊天嘛，就说小朋友呢现在是小学1年级。我说慢慢的呀，等到放了以后，这个他自己在那说啊，以后放了暑假，因为我们在商场里面吃完饭逛街的时候就看到了两个小，那一看就是小学生，瘦瘦小小的两个小姑娘牵着手也在那儿逛商场。他就在那儿感慨，他说哎呦，过个2-3年吧，估计他也会这样约着他的同学出去了，到时候还得给他个200块的零花钱。我说什么？他出来逛个商场，小学生你就要给200块？
0: 那天就是咱们那个共同好友就说嘛，他现在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就是因为比较忙，就是把孩子往商场
1: 一放，
0: 就是他的孩子跟他的同学约好，我们今天这一天就在龙湖泡着吧，就一个孩子给他个100-200块钱，你们看电影也好，什么抓娃娃呀什么之类的，反正你可以，他们可以在商场泡一天。但是你要这么说，这个事儿呢也是一是跟家庭的消费习惯有关系，二是也是封建游人。
1: 也是，对，我说这真的是封建游人。我就当时惊呆了一下，我说我们自己周末出来也未必能花得了200-300。
0: 我觉得可能家人就觉得那
1: 你都出去了
0: 一天了，你跟同学们在一起横竖都是要消费的。
1: 哎，我们总是有这种想法，穷家富路的，你在家里面省就省点吧，你出去的还是得多带点，
0: 是吧？各种想法都安慰一下啊。
1: 哎，啊，
0: 阿南老师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呢？你们家只有猫啊？
1: 但是他有学生啊。
0: 哦，你的学生又不会找你要钱。怎么着，你还给学生零花钱吗？
1: 来看看啊，这个月亮 S81联络线上 G98高速路口的位置有两车剐蹭，大家注意。
0: 恒他说呢，他说年龄是借口，他说呢跟周末一样大，还真的是一样大。他说呢这段溯溪很推荐，要走完有一些难度，峡谷地貌挺特别，有一些要纯手路水路才能过。我不去溯溪的主要原因不是懒得开车，
1: 怕水，
0: 我怕蛇。
1: 怕蛇？
0: 对，我是基本上不去有蛇的地儿。
1: 他是这样的，我去体验过一次溯溪。

0: 有他们已经有一条专门的这个路线，
1: 嗯，
0: 就已经有了。所以呢，你可能不一定会碰到蛇，因为到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人会很多，所以大家经过的也会很频繁。
1: 哦、
0: 只是说呢，有一些路段呢，它确实是纯水路，我真的吓死了。
1: 但是看你发的这个照片啊，你真的不像，不像
0: 你也
1: 同龄人，
0: 你也不像，
1: 你这个样子一看一九，你说是九五后，也有人信啊。
0: 可能就是因为他有常年的在保持运动吧，
1: 对啊，
0: 所以整个人的状态就很好，
1: 不错，
0: 嗯，
1: 坚持下去啊，
0: 要保持啊。那你也不像啊，
1: 我是零零后嘛，
0: 双喜妈说了，小朋友找他拿零用钱，他都会让他给个理由，能说服他妈妈的正常理由。
1: 嗯
0: 嗯，他说跟同学出去玩，一般就是100到200，他要求你给我个用钱的清单。
1: 嗯
0: 嗯，还好人家计划的挺好。
1: 你知道现在大家有多会夸人吗？
0: 啊，
1: 那天那个我那天去剪头发，有个姐，有一个完全陌生的姐，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人家就是发自内心的呢，还是说就是调侃着玩，
0: 嗯，
1: 然后说是刚高考完吗？我心想，也确实有点夸张吧，再怎么着，你说这个有点过分了吧？
0: 那人家是真的挺会夸人的，
1: 嗯，
0: 情商好高哦。魅雷他说快速路西往东永万匝道口啊，有两位外国友人骑着摩托上去了，
1: 交警拦一拦吧，
0: 这得给他们劝下来，
1: 这个就得统一一下啊。
0: 康康说呀，那个给零花钱可能不会很心痛，给娃报班才会心痛哦。
1: 对，反正我是听，因为星辰不是给他们家小朋友报那个班吗，我一听报那个班那个价格啊，就觉得
0: 对，他自己应该也挺心痛的，
1: 但要不然换一个国产老师
0: 国产老师
1: 报个便宜的吧啊。
0: 喜哥说呢，孩子向家长要钱不会感到心痛，如果感到心痛啊，那问题大了。
1: 嗯，
0: 现在很多孩子对钱啊没什么概念，以为钱在爸妈的手机里花不完的那种，每次都能刷出来。
1: 嗯，你说这个移动支付的方式对于花钱的感觉它到底有没有影响？
0: 有，你以前拿着现金，
1: 嗯，
0: 我们一张一张的花，
1: 嗯，
0: 你可能觉着会越来越少，但是呢，
1: 把它换成都是换成零钱啊，
0: 那你每次都要花很多哎，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大额的东西，那你就要给一趟，那还是会心痛啊，
1: 嗯，但现在就是横竖就是扫个码扫个码，
0: 对，
1: 真的是没感觉。
0: 我有的时候也扫完就扫完了，你像你如果是设置了手机短信的提醒，你每次扫完码他还会给你发一个信息，哦，你大概知道你余额多少。有的时候他没有提醒的，你也不会去看，他也不提醒，你就没有感觉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差别挺大的。
1: 我最近啊就是想买的一些东西我都在买，我
0: 想买就买
1: 这句话好像在另外一个场景里边也能听到想吃点什么就吃吧我怕
0: 性质不一样，但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安慰你。
1: 我怕以后没有钱花了，我想最近把钱集中花一花。
0: 哎，我最近呢就是有一个突然最近有了一个想法，就是想把家里面收拾一下。
1: 我最近
0: 想换一点家具。
1: 我也是，我就是最近在想，也住了这么多年了，有一些家具其实一直没舍得买，要不然干脆就趁最近没钱就买了吧给钱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0: 哎呀
1: 双喜妈她说呀，报兴趣班和去的去医院，她还是分的，就是和气的去医院，她还是分得清楚的啊。
0: 对自己好点吧啊。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回来。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